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阅读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阅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诗歌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神，因神知道我们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们以后，使我们如金晶一般，可以活出生命的色彩来。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两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节。
2: 普世

0: 事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为您主持今天的普世佳音节目。您好吗？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盼望借着这个节目能够让您更清楚知道天地之间确实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独一真神。他不但创造了我们，他爱我们，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和罪恶带来的痛苦。只要我们接受他所带来的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能够在我们心里边赐给我们智慧和力量，帮助我们在现今生活的各个层面上活得更好，更加的精彩，并且还有永生的盼望。今天我想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个题目，叫天上的国民。经文是在创世纪12:6-8。上回跟大家谈到圣经里边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的一生有三个记号。头一个记号是应许，是说他人虽然活在地上，却是活在天上神给他的应许当中。就好像听到了晚餐预备好的铃铛声，可还没有吃到晚餐，但是必定很快的就要得到所应许的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应许的不是不可靠的，应许的乃是那位可靠的主，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好，那么今天呢，给大家继续讲亚伯拉罕第二个重要的记号，就是帐篷。帐篷说明什么呢？帐篷说明他亚伯拉罕的一生，人虽然活在这个地上，但他只是一个在地上的过客。这个地上啊，不是他永远的家乡。他人虽然活在地上，可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却都是向往着天上永恒的家乡。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论这个世界对今天的你来说，是吸引你的福热之地也好，或是一个充满折磨痛苦的地方也好，请您都不要忘了，你我属于上帝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个过客。我们是个行天路而不是行世界路的人。希伯来书11:9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说，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相信每一位属于神而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儿女，也是过这样超脱的生活，以便向这个世界，向我们周围的人来做见证。诸位，试想啊，如果我们像世界上的朋友一样啊，一样的汲汲营营，一样的贪得无厌，一样的焦虑愁烦，一样的寻求各样的享受和短暂的快乐，那么我们所带出来的是什么样的见证呢？我们的朋友、家人肯定要怀疑我们信仰的真实性，肯定要怀疑天上是否真正有这么一座永恒的家乡为人存留啊。所以今天我们必须啊，问自个儿，到底你我在生活的哪一些方面与别人是有所不同的？在吃喝方面我们有所不同吗？ 在做买卖上面与人有所不同吗？在嫁娶的人生大事的选择上，你我与世界上的朋友有所不同吗？在建造，在关怀，在穿着打扮，在言谈举止，在人生观和价值观上，诸位，在哪些方面我们与世界上的朋友有所不同呢？其实这些话也是提醒我自个儿说的。真的，当你我是凭着信心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你我将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标志，那就是你做决定和选择的时候是会以神的话语为基础的。你做决定的动机也不是为了让自个儿得益处，而是为了那位荣耀造你爱你的上帝。这样的结果正显示了你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所在。
0: 普世佳音欢迎听众来信免费索取中英对照的灵修小册子《每日箴言》，请您继续留在收音机旁，记下我们的通讯地址、网址或传真号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记住，帐篷的人生表明了一个人虽然活在这个地上，但他只是一个在地上的过客，这个地上并不是他永远的家乡。人虽然活在地上，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却是向往着天上永恒的家乡。亚伯拉罕一生有三个记号，第三个记号是什么呢？就是祭坛。祭坛表明了他人虽然活在地上，却将自个儿献给天上的神当作活祭，表明自个儿是天上的国民。圣经记载，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并赐给他应许，然后亚伯兰怎么样呢？他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筑坛表明你向那位赐予者的一个感激和回报。在这儿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这一生不但是在那里搭帐篷，他也筑祭坛。200年前，当清教徒为了躲避宗教的迫害啊，离乡背井，经历风险渡过大西洋，第一次踏上美国土地上的时候，他们就在第一次收成的时候筑起敬拜感谢的祭坛，表明他们的一切包括他们的生命来自于上帝，并表明他们对神所赐予的感激和回报。美国的开国创建者也在他们的钱币上写着，我们是信上帝的，因此神赐福给这个国家和其上的人民。后来我们也看到了，凡是在亚伯兰这一生当中有过值得纪念的属灵经历的地方，亚伯拉罕都曾经筑过祭坛。这里所记载的是头一个，以后还陆陆续续好几个。亚伯拉罕是借此来表明迦南是特别特别属于耶和华上帝的。请问什么是你我今天的祭坛呢？哎，我相信你过去曾经待过的，或者现在你聚会的地方，就是你的祭坛所在。我想请问你在现今的聚会的地方有献祭吗？你我所献上的祭是神所喜悦的祭物吗？有的人喜欢在教会里边献上自己所喜悦的祭，意思就是说他想在教会里面做啥就做啥，不管伤不伤害人，也不管神喜悦不喜悦，我想做啥就做啥，这是献上自己所喜悦的祭。 也有的人呢习惯把别人献上为祭，嘿，一见有服侍的机会啊，他赶紧祷告啊，赶紧推别人上去做，这叫习惯把别人献上为祭，他自个儿不去。也有的人呢喜欢看别人献祭，自个儿呢做一个旁观者，嘿，看别人辛辛苦苦的服侍啊，看得挺来劲儿的，自个儿呢一个指头都不肯动一下。今天上帝喜悦我们亲自为耶和华筑一座祭坛，把自个儿献上，敬拜他，感谢他，不是做一个旁观者，也不是把别人给献上，更不是献上自以为好自己所喜悦的祭。那听众朋友，神所喜悦的祭是什么呢？神所喜悦的祭啊，就是听从他的话，行在他的道路当中，活在他的心意里头，这可是一个活的祭哦，这是神所期盼我们向他所献上的祭。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两回我们提到亚伯拉罕一生当中有三个重要的记号，还记得吧？第一，应许啊，表明他人虽然活在地上，却是活在天上神所赐给他的应许当中。第二是帐篷，表明人虽然活在地上，可是这个人生观呐、价值观呐、人生的意义啊、所在啊，都是向往着天上永恒的家乡，地上只不过是帐篷。第三是祭坛，表明人虽然活在地上，却将自个儿献给天上的神当作活祭，表明自个儿是天上的国民。诸位，你我若是羡慕亚伯拉罕有这样蒙福的一生，让你我也这样活着吧。今天我们把天上的国民这个题目啊，全部为您讲解完毕。欢迎您下次继续按时收听我们另一个新的题目。此外提醒您，欢迎您来信、电邮、传真向我索取每日箴言或普世佳音讲道集这两本小册子，那都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您不要客气啊。也欢迎您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按时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一家，再会。
0: 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胜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 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但以理书是一本非常重要而且又是很有启示的书卷，可是又是不太容易读懂的书卷，所以特别来推荐康莱昌牧师讲授的圣经书卷中的但以理书，共有11讲。相信康牧师的讲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神的旨意，更多的看见神那满有智慧统管万有的能力。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0: 上帝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亲爱的姐妹，欢迎你再次走进听听女人心，我是晨曦。姐妹啊，如果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啊，你是不是会说不呢？你肯定会说了，谁不会说呢？连刚刚才会说话的2岁的小孩都会张口闭口的说不。是的哈，我们是能够说不，但是啊，在很多啊内外情势下，我们是否真的会说出不呢？有人分析哈，女性啊也可以像男性一样的能干，但是啊，能干的男女啊有不同，男人啊会说不，女人啊却不会说，因为啊太顾人家的感受，这是好的啊，但是啊也是压得自己太重。我们来听一听一位很能干的职业妇女啊，以及啊教会领袖内心的这种无奈。
2: 晨曦，我真的是受不了了，家里外头忙得我团团转，上有老下有小，我还要带小组，可是教会要办布道会，要我带诗歌，怎么好意思不答应呢？哎，可是我真的是忙死了，忙得我都神志不清，我该怎么办呢？

是啊，姐妹本来都是很爱服侍，我们看看啊，在家里啊，在教会忙里忙外的救赎姐妹们了。如果啊，别人又是有需要相求，那怎么好意思说不呢？而且啊，仿佛每件事都是很棘手的，所以啊，姐妹搞得就像是救生员、消防队的一样，真的是不好意思啊，也不知道该如何说不。那今天啊，我们就来一起看看我们怎样学习说不。其实啊，我们啊来看一看，我们不说不的啊，这个是有很多原因的，可能是我们外在、内在、过去和现在的经历，很多不同的因素导致的。那又是我们的什么心理在作怪呢？很多的时候啊，我们的服侍往往啊，并不是从神而来的，啊，被神的爱所激励的，而是啊，我们自己的这种愧疚感，看人的形面，不好意思。可能啊，并不是啊，都是神要我做的。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慢慢的成了靠自己的努力坚持做的。那做着做着呢，就真的不能够持久了。圣经出埃及记十八章啊，就记载了啊，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来看摩西的这样一个故事。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到出埃及记第十八章。那摩西的岳父啊，叶特罗看到摩西啊在人民中处理纷争，从早到晚十分忙碌。那叶特罗呢，看到了这种情形，就对摩西说，你到底在为人民做些什么呀？为什么让这许多的人从早到晚站在这里等着你的指示，由你啊一个人自己来处理呢？摩西回答说，我必须这样做呀，因为人民啊到我这里来求问上帝的旨意啊，那凡有两个人发生争执就来找我解决，我得替他们判断谁是谁非啊，并把上帝的律例啊、指示啊告诉他们。那啊，叶特罗说，你的做法不好，你和你的同胞啊都会累坏了，你不能啊一个人做这许多事。是不是啊有点像是我们的姐妹呢？啊，所有的担子都是自己担，所有的事啊都是自己做，真的是啊很难说不。啊，摩西啊看上去确实是很负责任、很鞠躬尽瘁的，但是啊他仿佛啊承担了很多并不是他的要承担的责任。是的啊，作为领袖，这些人民的事啊就是他作为领袖的事，可是啊方法上似乎出现了点问题。那于是呢啊，叶特罗就对摩西说，我现在呀给你一些建议，愿上帝与你同在，你代表人民啊把他们的啊纠纷啊带到上帝面前，向他指示是对的，不过呢你呀应该把上帝的律例和指示啊教导他们，解释给他们听，使他们啊知道该怎样处事为人。那叶特罗在这里啊指出了很重要的一点提醒，我们能干的姐妹啊真的是很能干，也很有能力，但是啊最后都成了演独角戏了。我们的生命啊应该是一个繁衍生殖的生命，我们的责任就像啊叶特罗所说的，应该是把上帝的律例和指示教导给他们，解释给他们听，使他们啊知道该怎样处事为人。很多时候啊，我们的生命呢仿佛就停止到了那一点，我们并没有啊将上帝的律例和指示啊教导给人，解释给他们听，也没有啊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而是啊只带到了自己的面前，给别人的呢就只是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人为的一些律例条规。那我们属灵的生命啊就不是啊神的带领、圣灵的引导了，而是啊很多人为的这些条条框框的限制和规定了。是的，如果是按照这些规矩行，是免于出错，免于冒风险，而按着圣灵的带领啊，真的是会让人感觉失去了控制啊。但是啊，正是我们按着规矩行，自己可以掌控了，而往往呢却是限制了圣灵的工作，也限制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那叶特罗呢并不是只是指责摩西这样做不对，而是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这个岳父就告诉摩西说，哈，你还要指派一些能干的人做以色列人的领袖啊，那每1000人呢要有一个领袖，然后每100人、50人、10人都应该有领袖。那他们啊必须是敬畏上帝、可靠、不接受贿赂的人，
你要啊指派这种人呢、啊、随时为人民判断案件，他们啊也可以把重要的案件带到你们面前，小纠纷呢就自行处理了，这样啊他们就可以啊分担你的责任，使你的担子轻省些啊。如果你这样的做呢，上帝也吩咐你这样做呢，你就不至于精疲力竭了啊。那人民的问题呢也可以早些解决了。我们来看哈，叶特罗的建议啊不但单单解决了理论上的问题啊，将群众啊带到神的面前，教导他们神的律例典章。这样看的，哎呀，好像不如啊摩西自己啊来做得快，做得直接。但是啊，长远的来看哈，啊，神的旨意原则是要我们的生命有这样的繁衍和延续的。那也将我们自己作为领袖的人的生命呢，再次定位到神的上面，而不是啊仅仅的做事。事情啊，真的是永远做不完的。但是啊，我们跟神的关系却是神看重的。主耶稣啊爱我们如同他的心腹。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做新娘的啊只顾了做事情啊，而忽视了我们与我们的新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这是不是有些本末倒置了呢？当我们啊这样把任务事工啊都撒开手分给同工来承担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也是给了我们周围的人有机会参与服事，也借着这样的机会啊，生命影响带领到了你身边的人。

看看摩西的责任啊，我们生命中又有多少时候啊，其实承担了多于我们自己的，或者根本就不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不说啊，不呢，我们仿佛就成了别人的救星、救世主，人是帮了一大群，好像成了一个社会工作人员，而并不都是啊，真正满足了人的灵魂的需要。我们每个人的需要真的是太多了，家庭纠纷啊，夫妻关系啊，教养孩童啊，工作需要啊，等等。但是当你啊听听看看的时候啊，很多的需要啊，归根到底都是没有解决生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没有跟神啊恢复那个关系。最后啊，我们就是一个个的问题都解决了，却没有啊真正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可能啊，想一想，神是不是正是借着我这些人生命中所遇到的这些问题，想要把这些人带到神他自己的面前来寻求神的帮助呢？而我们呢，没有啊，借着这些问题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啊，反而啊，真的是失去了神要借着这些问题来将这些人带到他自己面前的机会。是的哈，学习说不，我们才能给神留机会，让神来动工，看神的作为，而不是啊，都是我们来掌控。就像我们以上所分享的，如果我们不说不的时候啊，我们往往不是帮神的忙，而是啊拦阻了神要在那个人生命中所要做的工。很多时候，只有我们到了人生的谷底，才能是神做工的开头。只有啊学习说不，我们才能对神要我们做的啊事情啊说是。我们是姐妹都很有爱心，真的是当我们有爱心的时候啊，神就会加恩赐给我们来做各样的服事。很多时候啊，我们真的是热心做了很多事，但并不是啊都是神要我们做的。神给我们生命中很多重要的事，但是呢，因为我们不知道分清主次，做了很多次要的事，而把最主要的事的时间啊挤没了。那将自己啊忙得不知道该如何应付了，仿佛啊就已经被身边的事啊弄得团团的转的了。停一停，来求神鉴察我们的心，看看神到底是要我们的生命做什么。学习啊有智慧的说不，来对神来说是。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啊无条件的爱，接纳拣选了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我们也真的是知道，并不是我们的所作所为能够如何赢得你的恩典，但是啊，我们常常会被愧疚感牵着鼻子走。

《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听众朋友，当你把福音传给你的亲朋好友时，愿主加添你的力量，把这样重要的真理告诉他们，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天上地下唯一的拯救，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途径。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与主基督连结，结出圣灵的果子与福音的果子。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0: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1: 我们今天来谈一谈呢，同性恋是先天呢，还是后天？自从克林顿在1993年就任美国第42任总统之后呢，有关同性恋的政治课题呢，再度呢引起美国人民的这个关注。在他刚上台的时候，他答应啊，制定政策和法律，给同性恋者呢，在社会上以及军队里面呢，有同等的权利。支持同性恋的人呢，都是自命开明先进，关注人人平等。大众传媒呢，和支持同性恋的说客呢，把同性恋者的权利呢，跟这个60年代马丁路德金牧师的黑人民权运动呢，更是搞得一块去了。同性恋的人认为同性恋是民权，因为他们相信这是遗传，既然是天生呢，就不能更改，需要社会和大众的接受和尊重。那么反对的人认为呢，人人在宪法面前都是平等的，同性恋并不是遗传，而是受后天的影响，没有理由要求特权。那么到底哪一个说法是对的呢？我们来看一看。根据遗传学家兼麻醉学家严仲刚博士，他认为啊，说同性恋是遗传呢，这是很荒谬的。他说这些人的父母如果是同性恋者，他们根本呢就不会存在，因为两个精子不会产生婴孩的。男同性恋者想要有孩子呢，必须找一个异性。既然女同性恋者的性伴侣是女性，那男同性恋者呢，就得找一个异性恋的女性。因此呢，婴孩一半的遗传因子呢，就是来自异性恋者。如果同性恋的倾向是从遗传造成的，那么这一代的婴孩呢，就丧失了50%的遗传因子。按达尔文的淘汰论呢，这个遗传因子不久呢就会被淘汰掉。如果同性恋是由因子代代相传的话呢，那么同性恋者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早就绝迹了。一个最新的也最受争议的一个研究呢，就是从一个神经学家兼同性恋活跃分子李维他来主持。他研究了41个尸体的脑部，研究集中在这个下丘脑的一小部分，在那儿呢是调节体温、血压、脉搏，并且是荷尔蒙制造的地方，也就是呢主要控制人的欲望和本能的地方，也当然包括性欲。李维研究的特别部分叫做 INAH3， 也就是下丘脑前第三节间质核，这个大小呢好像有一颗沙子这么大小。李维呢，他假定下丘脑前第三节间质核呢是控制人的性取向，于是呢把19个同性恋者的脑和另外16个假设是异性恋的男性，还有6个假设是异性恋的女性的脑呢做一个比较，发现这个女性和同性恋者的这个 INAH3 呢只有异性恋者的一半大小。那么乍看起来，李维的研究是支持同性恋倾向有生物学的根据。可是呢 ,INAH3 本来就很小，根本很难来量度。另外呢，它本身也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地方开始，那从什么到什么地方停止。所以不同的研究员呢，对于尸体的这个下丘脑前第三节间质核呢有不同的量法。再者呢，李维呢也未必是一个客观的研究者，因为他本身呢就是同性恋。正是寻找证据证明同性恋是倾向天生的， 这个比较好的研究呢，应该是有两个研究员，这两个研究员呢，必须要事前不知道研究什么，然后呢，量读同一个 INAH3 看看是不是一样，如果是一样的话，这才可以做统计学上的分析，然后再来测定时这个假设。此外呢，李维所根据医生的记录呢，断定同性恋者呢，谁是异性恋者，这个并不可靠。他以为同性恋者呢，可能是异性恋者，异性恋者呢，也可能是同性恋者。就算是可以确定的话呢，这个界定谁是同性恋者也值得要考虑。就是说呢，一个男人在一生里面有一次同性的接触，是不是就算他是同性恋呢？那么有多久的同性恋生活才算是同性恋者呢？那时间的长久会怎么样影响到 INAH3 的大小呢？对女性的同性恋者的影响是不是跟男性的不一样呢？这些都是问题。还有呢，李维的研究是采用了例外原则的方法。如果人的性倾向是从 INAH3 的大小来决定的话呢，那么照理说呢，所有异性恋的男人的 INAH3 呢都应该比较大，而所有女人和男同性恋的呢都应该比较小。但是李维的发现不是，一些他认为是异性恋的男人呢有比较小的 INAH3 核，有一些男同性恋呢反而又比较大。那么生理心理学有一条很古老的规定，就是这个我们觉得很值得思考，就是功能性的变化会引致结构上的变化。很多研究的证明，脑部的活动在情绪失调的时候是有一个特定的形式。根据精神病治疗的档案里面有一份报告，就是洛杉矶加州大学研究员获得第一份的直接证据，证明呢成功的行为治疗可以令脑电路产生变化，这个跟成功的药物治疗所产生的变化是一样的。那么把这些研究的结果应用在李维的研究上，算他的假设男同性恋者的 INAH3 比较小是正确的话呢，有可能是几十年的同性恋行为令脑部产生了神经病学上的变化，而并非是 INAH3 的大小引致同性恋的倾向。西北大学和波士顿大学的贝里和彪勒教授，他们也试过要证明同性恋的倾向是天生的，他们就招募了161位双性恋或者是同性恋的男士，每个人呢至少有一位兄弟，然后问他们看看有多少兄弟也是同性恋者。结果呢，同卵孪生兄弟中呢有 52%， 异卵孪生兄弟中呢有 22%， 领养的兄弟中呢有 11%。 临床心理学家尼格罗斯博士认为这个研究根本是错误的，并且相信呢他们研究的结论应该是刚刚是相反的。尼格罗斯博士根据贝里和彪勒的研究结果指出，同性恋者的孪生兄弟同为同性恋的豁然率是 50-50， 就是一半一半。这个就是说，同性恋在生物学或者遗传学的基础上的证据，这个其实正是证明了没有证据。若是证据的话呢，应该是100%。他认为呢，同性恋的倾向跟早期家庭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他跟这个200多位同性恋接触之后，发现他们跟父亲的关系都不好，他们都深深受过父亲的伤害，非常的幽怨，非常的痛恨。根据他的临床经验，破碎家庭的父母不关心或者是虐待孩子呢，会令孩子倾向同性恋，他们会用这种同性恋的行为来补偿他从同性父亲或者母亲身上所缺乏的感情和认同。 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曾经受性虐待的男孩子比没有受过性虐待的男孩子呢，倾向同性恋或者是双性恋的比例，他们是高达7倍。如果同性恋行为是遗传的、天生的话，那同性恋的人士呢，也就没有能力来制止这种不健康的性行为。因此呢，才有人热心去研究遗传和同性恋的关系，并且说呢，美国有10%的人口是同性恋者。最近有一本书反驳这些错误的统计，并且指出金赛博士他这个抽样的研究时候呢有偏差。据说呢，金赛他是鼓吹同性恋，同性恋的人士宣称呢，在每一个时代和不同的文化里面都有10%的人口是同性恋的，他们也用这个来支持同性恋起于遗传的这个说法。不过如果真是遗传，而大多数同性恋呢就不会生育，那么同性恋的人口呢是应该越来越少而不会越来越多。今天我们知道破碎家庭是不断的增加，而且正支持了家庭因素令得近年来同性恋的人口也增加。如果这个假设是正确的话，同性恋的人口呢就会随着传统家庭的崩溃以及父亲形象的消失呢越来越增加。但是有一些的研究指出呢，同性恋者的男女比例呢是2:1，有的是5:1，更有的是7:1。如果同性恋真是遗传的，为什么男的会比女的多呢？所以同性恋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呢？我想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同性恋绝不是遗传的。因为神创造人，他既创造男人也创造女人。如果神认为同性恋是正确的话呢，他不必创造异性，这是神所不悦纳的。所以如果有同性恋的人呢也没有关系，知道这是错的，不要继续这个行为。因为在人很多事情很难，可是在神没有什么难事，只要仰望神、依靠神，问题就能解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一次再见，希望你按时收听，愿神祝福你。
2: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在以弗所书的5:19，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每天来经历神。若是你还没有注册 BBN 的网上圣经学院，今天就希望你能够来注册学习。他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主里成长，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这里是每天传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将神的话语与您分享的圣经广播网。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今天要和您一起来思想的经文是在诗篇的第40篇11到17节。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因为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耶和华啊，求你开恩搭救我，耶和华啊，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一同抱愧蒙羞，愿那些喜悦我受害的退后受辱，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而败亡，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伟大。因我是困苦穷乏的，主人顾念我，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单言。这段诗篇让我们想到说，主啊，求你不要从我面前收回你的爱，用你立约的爱和信实继续地关怀我。你清楚地知道无数的邪恶环绕我，甚至那些我以前没有注意的，并且我的罪疚感继续随着我。诗人他留意到被拯救的罪人仍旧是一个罪人，因此他需要上帝继续的信实，当然他更加留意到上帝饶恕的爱，他会更多认识到他心里的罪实在需要被赦免。让我们同心的为做妻子或是姐妹们祷告。主啊，我要奉主耶稣的名祝福做妻子的，成为一个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的人，又爱邻舍如同自己的女子。主啊，求你使夫妻常常在一起亲近你，你就必亲近他们。主啊，我求你除去在姐妹心思中的一切欺骗，使他们能够明白真理，并有属神的分辨力和智慧。让我们同心为我们的儿女或是年轻的信徒来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宣告，那些负面的自我评价、悖逆的灵以及不知感恩的心，都没有权柄支配我们的儿女或是年轻的信徒。同伴的压力不能使他们离弃你圣洁的标准，将罪恶、嫉妒、羞愧、暧昧投入海中，而你对我女儿的计划要全然成就。主啊，保守年轻人的心免于生命中试探与挣扎的恐惧，我感谢你使他们不因周遭环境而陷于悲观，因为他们在你里面有盼望和丰盛的生命，帮助他们定睛在所看不见的永恒生命之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约翰一书第4章第9节。

神的话语非常的奇妙。有的时候我们读不懂的时候，经由一个简单的直接翻译就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诗篇的37篇第5节是许多人所喜爱的一节经文。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而杨氏的译本把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翻作当将你的事滚在耶和华身上。也就是说，当我们交托不出去，无可奈何的时候，那是把事情滚在耶和华的身上。当我们无力的时候，忧愁的时候，想不开的时候，我们就把事情都滚在耶和华的身上。当我们倚靠他的时候，他就工作，他就成全。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2: 更新生命讲座，李定武牧师主讲。

0: 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神要跟我们立约，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得知，得知这个字原文叫做亚达，这个字，这个字对基督徒来讲重要到极点。今天基督的教会为什么软弱，团契为什么软弱，为什么基督徒软弱，就是怎么样，不认知，不懂神的话。神的话我把它叫做什么，神的话我把它叫做人类的运用手册。神给人的运用手册是什么，运作手册是什么？如果你不读经，不明白神的意思的话，你怎么可能得知神的道？怎么可能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可以得知你的救恩？你的救恩你怎么活出你的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鼓励你能够把神的话语能够明白，这个叫做认知，这个就是得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好教第二节，这个好教啊，这个摩根呢 Campbell Morgan 讲到这边的时候，他讲好教这个字啊用得好极了。为什么呢？道尽神心意的一句话。怎么样讨神的喜欢？弟兄姐妹，讨神的喜欢就是得知他的道路，得知他的赐给我们的救恩。我们熟悉，熟悉之后我们的生活行为才会什么，才会做了他要他的话语上指定叫我们做的，与神同工。在这边呢，我们看到以色列蒙特别的赐福，让我们看到要以色列人，神要以色列人他们在生活上运用神赐给他们的恩典，可以活出来，让周围的邻居们列国们看到他们是属于神的国家，靠了神的恩典他们存活。也让我们看到第二方面的认知，不但是靠着神的恩典存活，而且传替，把这个救赎传替给附近的人。真正的以色列人死神怎么样，死神释放了，就好像是野葡萄一样，但是借了主耶稣基督结出了多少好的果子，是基督徒，这些基督徒成为真以色列人，他们要在世界上透过神的子民来享受神跟人之间的约中之福。所以我们从第一点看到了可以享受亚伦的祝福，也可以享受神的道约中的福。我们看第二个角度，第二个角度我们看第三节到第五节，第三节到第五节我刚才讲的是平行的，完全一样的。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那个在圣经文学上的安排来做一个强调啊。你来看一下，刚才我们讲了第三节跟第五节是相同的，相同的强调了中间的第四节，所以我们看到这在文学上诗人放这个结构用了强调，第三节里面两次的赞美，第五节也两次的赞美，那赞美神是成为一个中心来讲到那个四次的重复，来强调以色列人的赞美声会影响到全世界列国的眼睛都注意他们。为什么这个国家能够存活？神保守他们，被德国杀了这么多600万，但是仍然存活，神赐的恩典。当这些恩典列国看到之后，列国在思想到他们自己的患难的时候，他们就愿意归向神。这是神给全世界的宣道的一个政策。弟兄姐妹，今天的宣道从第67节讲到的那个文学上结构的强烈，这种的强烈我只能从我自己学的物理学的音波学里面讲到，当那个音波那个频率，你一个房子假如有一个频率，这个频率到一个地步的强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假如震动这个房子用到这个房子的频率完全一样的话，马上几分钟这个房子就倒下来了。 为什么呢？因为是共振。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宣教如果能够借着我们的口，借着我们这个人来诉说神的恩典跟赞美，能够影响到世界上所有的人，那看到我们的见证，那这种的震动，我给它取一个名字叫做共振宣教学。那除了以色列人的赞美，列国也一同加入，一同来赞美。那这种的共振，神的百姓跟后来加上去的万民万族，那这样的一同齐步的赞美声，是绝对绝对讨神喜悦的。因为那个产生的赞美，那个产生的共振是强烈的。你跟我看到了共振宣道论，你跟我也看到了以色列，神给以色列人托付要宣教的使命。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有几处谈到了神赐福给全人类的。第一处我今天已经提了，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三节，神呼召亚伯拉罕。那第二处在这边我们讲到了诗篇六十七篇。那第三处我们假如跑到新约里面，我们就知道大使命。接着大使命，我们也看到了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四节里面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也是宣教的祷告，要神得到荣耀，神得到荣耀，神得到荣耀。所以我们看到有好几处里面讲到了宣教的使命的时候，但是最强的一处还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第六十七节。因此让我们看六十七篇的诗篇，基督不但赐神的百姓能够得知圣约的恩典，他也赐神的百姓喜乐的恩典。在第四节里面，愿万国都喜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神让主耶稣基督以后要做王，在这边就是预表了主耶稣基督在第四节里面要弥赛亚来到，弥赛亚的王国就成人。第三段让我们看到，除了我们看到愿神赐福他的子民，除了愿神眷顾未得之民，让外邦的人万国万民能够看到神子民的作为跟生活，第三让我们看到在这里诗人在这边的呼吁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在第四节跟第六节第七节，在第六节里面有一个字在这边已经翻译出来很好，地已经出了土产，已经出了是个过去式，这表示什么？表示地以前是荒凉的，现在出了土产。这代表了什么？代表了当那个主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那个大地多什么？都要更新了，不再受到咒诅了。你跟我如果记得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亚当所做的事情，违背了那个神给他的应许，给他的约，那结果呢，吃了那个禁果，当他们一吃了这个禁果之后，那个地就受到了咒诅。所以我们从创世纪里面看到人要怎么汗流满面才能够存活，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要汗流满面。但是在这里诗人在这边讲，地已经出了土产了，这个地已经怎么样，已经咒诅被拿掉了。所以在这里边是整个第七节中第一个动词是用的是过去式的动词，在这里就讲出盼望。这个地这个字很重要，在犹太人在旧约里面，这个地啊是一代传一代的，在旧约里面这个地啊不应当拿去卖掉的。里面有个观念，地代表应许，地代表祝福，地代表盼望。在旧约里面你如果查地的话，还有的地的神学思想， 所以犹太人不轻易卖地的。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看到了地在这个地方出了土产了。那个亚当当初蒙咒诅，那个咒诅已经被拿掉了，代表了盼望。我们看到了真的更新了，为什么呢？出了土产了。神是我们的神，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字啊，三次的出现在第六节到第七节。神是就是我们的神，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而且呢，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里面外面的中心，外面的中心是第六节跟第七节跟第一节跟第二节是平行的。这里面讲到地，大地的更新有盼望了。弥赛亚来的时候快要来了，弥赛亚的治国会引导了全万国都能够享受，都能够喜乐。这个字在这边不但有个外中心，还有一个内中心，是第四节进一步的讲到了神的国度跟他为列国所定的计划，在第四节里面。为什么呢？让我读一遍第四节。愿万国都喜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讲到主耶稣的治理是公正的审判。第三段引导世上的万国，会影响到世上所有万国万民，通通因为他们看到的以色列蒙福，而愿意投靠以色列所信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里面第四节中间有中心，第六节跟第七节跟第一节跟第二节的对称也带来了中心。在这边我们用两点来看。第一点，人类的盼望，人类的盼望在于基督再来的迫切。你跟我求主耶稣早日的再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那第四节里面有几个字形容了主耶稣的治理。主耶稣做王的话，这个国家会变成全世界会变成什么世界？第一个字，第四节的上，喜乐这个字。第二个字，公正这个字。第三这个字是审判这个字。第四是重要的事，是引导，喜乐、公正、审判、引导。昨天我的女儿来，晚上我们吃完饭之后呢，她开了一下电视，哎呦，我一看到这个以前师母的家乡啊 ，Aurora Colorado 啊，居然有这个枪杀，12个人被杀死，啊，50几个人受伤。哦，那变成是一个钟头的节目，那个记者在访问，那 CNN 在访问啊，这些一个，你看到人的心里面，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还在 medical school 读这个神经学，脑神经学的一个 PhD 的学生，居然做出这个事情来，我人的怎么样？没有盼望，人在这里让我们看到那个没有公正。有的在伊拉克没被打死，所以那个记者问的时候，那个人在伊拉克没被打死，就跑到这边到戏院里面被打死了，那真是冤枉。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到了这个地步，让我们能够向往了基督来的带领。哪四个字？第四节里面四个字，好吧？喜乐、公正、审判、引导，继续不断的引导我们。今天大家都需要被领导，但是大家都不相信领导神的领导。我们在这边看到，那我们看到的耶稣基督愿意公正来审判治理神国，那人呢有敬拜神的义务。在第二方面，第一方面显示出神的治理是人恩慈的属性，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期待了神荣耀的显现。神荣耀的显现，我们看到创世纪里面，我刚才讲的就是地去掉了咒诅。创世纪里面第3:17里面讲，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那个咒诅可以去掉，人类有了盼望，有了盼望就有新的生活的方式。在这边也让我们看到人心可以归向神，因为咒诅被除去了，田地就变得丰富，未来更美的事情就会 应许我们，神应许我们。让我们看到第七节下半讲，一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因为他们因主而落，主做治理我们的工作。我们看到这是人类的盼望，主耶稣基督来。我们再接着看到第二方面，神计划的实现，弥赛亚的时代要来临了。我们在这边看到人跟地都要更新，我们也看到了以色列的宣教计划最终是等待了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到新约最后一句老约翰所讲的话语，讲的话语在启示录22章20节，我读给大家听，好吧？你能够翻到的话也很好啊。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你知道这句话原文只有三个字，原文只用了三个字啊。我再念，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原文三个字，第一个字来，第二个字主，第三个字耶稣。来，主耶稣。你如果看懂得这个文法的话，你知道这个是用的现在式，这个是用的命令式。老约翰怎么可以命令主耶稣来？主耶稣，他是代表了全世界所有在这个世界那个呻吟中在那里生活的人，等不及了。因此他用命令是代表了呼求，强烈的呼求，向神，向主耶稣讲，来啊，主耶稣。在哥林多前书16章22节的时候，保罗讲主必要来，他用了一个亚兰文，马拉纳萨 Mary Nasa，也是一个呼求的意思。弟兄姐妹们，诗人最后用了第6节第7节强调地更新了，已经过去更新了，让你跟我有盼望，也等于用了老约翰的呼吁，讲代表了全世界的真以色列人，讲主来，主耶稣，这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感谢主，让你跟我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感谢主，让你跟我有这本圣经，让我们可以看，知道怎么样做运作手册。今日作为神儿女的我们，一方面享受神，享受到神对以色列的那种无比的约中的爱，也求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更多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个后现代社会中能够勇敢地活下去，让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借着我们的传福音，使我们成为见证，让全世界的人看到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那种福分，那种喜乐，那种在主耶稣的带领之下的生活的时候，他们羡慕，他们愿意什么来一同共振，来赞美主。当我想到我发展这个叫做共振宣道学的时候，我就想到 C.S. Lewis 讲过一个名词，他叫与神同舞。他讲将来我们到天堂的时候，我们要跟神一同跳舞， Divine Dance，神三位一体的神自己在跳舞，邀请每一个上来的新信徒进入到这个舞里面，一同来跳舞，一同来享受。那我想当时这一种就代表了今天你跟我在地上能够引起共振宣道学，将来你跟我在天上的时候就与神同舞，享受弥赛亚永远的统治。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就是目前我们的生活要以基督为中心，以神的话来运作手册，让我们对宣教有盼望，让我们成为宣教的见证。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借着诗人在67篇，你帮助我们能够看到前面的光景是有盼望的，让我们迫切的期待 神的赞美快快的能够实现，使我们等待的那一天，在天上的婚宴与神同舞。但是今日我们仍然需要做工，需要得知基督的道路，得知他的救恩，让我们的见证成为外邦人，使他们能够出牧，使他们能够参与我们一同来赞美神。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有许多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神的作为只是局部的，是一个半成品。所以我们需要沉下心来，靠着圣灵的帮助，才能知道神的美意。彼得前书的4章14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除了福音广播，我们还有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如果有信仰上面的问题或属灵的需要，欢迎你随时到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0: 随时随地，你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圣经广播网与时并进。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诗篇第七十八篇。我的民啊，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向着神心不诚实。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拿着弓，临阵之日转身退后，他们不遵守神的约，不肯照他的律法行，又忘记他所行的和他行给他们奇妙的作为。他在埃及地，在索安田，在他们祖宗的眼前施行奇事，他将海分裂使他们过去，又叫水立起如垒。他白日用云彩，中夜用火光引导他们。他在旷野分裂磐石，多多地给他们水喝，如从深渊而出。他使水从磐石涌出，叫水如江河下流。他们却仍旧得罪他，在干燥之地悖逆至高者。他们心中试探神，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并且妄论神，说神在旷野岂能摆设筵席吗？他曾击打磐石，使水涌出成了江河，他还能赐粮食吗？还能为他的百姓预备肉吗？所以耶和华听见就发怒，有烈火向雅各烧起，有怒气向以色列上腾，因为他们不信服神，不依赖他的救恩。他却吩咐天空，又敞开天上的门，降玛纳降雨给他们吃，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个人吃大能者的食物，他赐下粮食使他们饱足。他领东风起在天空，又用能力引了南风来。他降肉像雨，在他们当中多如尘土，又降飞鸟多如海沙，落在他们的营中，在他们住处的四面。他们吃了而且饱足，这样就随了他们所欲的。他们贪而无厌，食物还在他们口中的时候，神的怒气就向他们上腾，杀了他们内中的肥壮人，打倒以色列的少年人。虽是这样，他们仍旧犯罪，不信他奇妙的作为。因此他叫他们的日子全归虚空，叫他们的年岁尽属惊恐。他杀他们的时候，他们才求问他，回心转意，切切地寻求神。他们也追念神是他们的磐石，至高的神是他们的救赎主。他们却用口谄媚他，用舌向他说谎，因他们的心向他不正，在他的约上也不忠心。但他有怜悯，赦免他们的罪孽，不灭绝他们，而且屡次消他的怒气，不发尽他的愤怒。他想到他们不过是血气，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他 们在旷野背逆他，在荒地叫他担忧，何其多呢？他们再三试探神，惹动以色列的圣者，他们不追念他的能力和赎他们脱离敌人的日子。他怎样在埃及地显神迹，在索安田显奇事，把他们的江河并河岔的水都变为血，使他们不能喝。他叫苍蝇成群落在他们当中，踹进他们，又叫青蛙灭了他们，把他们的土产交给蚂蚱，把他们辛苦得来的交给蝗虫。他降冰雹打坏他们的葡萄树，下盐霜打坏他们的桑树，又把他们的牲畜交给冰雹，把他们的群畜交给闪电。他使猛烈的怒气和愤怒、恼恨、苦难成了一群降灾的使者临到他们。他为自己的怒气修平了路，将他们交给瘟疫，使他们死亡。在埃及击杀一切长子，在寒的帐篷中击杀他们强壮时投生的，他却领出自己的民如羊，在旷野引他们如羊群。他领他们稳稳妥妥的，使他们不致害怕，海却淹没他们的仇敌。他带他们到自己圣地的边界，到他右手所得的这山地。他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用绳子将外邦的地量给他们为业，叫以色列支派的人住在他们的帐篷里。他们仍旧试探悖逆至高的神，不守他的法度，反倒退后行诡诈，像他们的祖宗一样。他们改变如同翻倍的弓，因他们的丘坛惹了他的怒气，因他们雕刻的偶像触动他的愤恨。神听见就发怒，极其憎恶以色列人，甚至他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又将他的约柜交与人掳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并将他的百姓交与刀剑，向他的产业发怒。少年人被火烧灭，处女也无喜歌，祭司倒在刀下，寡妇却不哀哭。那时主向世人睡醒，向勇士饮酒呼喊，他就打退了他的敌人，叫他们永蒙羞辱，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之派，却拣选犹大之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盖造他的圣所好像高峰，又向他建立永存之地，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招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诗篇第79篇。神啊，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污秽你的圣殿，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堆，把你仆人的尸首交与天空的飞鸟为食，把你圣民的肉交与地上的野兽。在耶路撒冷周围流他们的血如水，无人葬埋。我们成为邻国的羞辱，成为我们四围人的嗤笑讥刺。耶和华呀，这到几时呢？你要动怒到永远吗？你的愤恨要如火焚烧吗？愿你将你的愤怒倒在那不认识你的外邦和那不求告你名的国度，因为他们吞了雅各，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求你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向我们追讨，愿你的慈悲快迎着我们， 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愿你使外邦人知道你在我们眼前伸你仆人流血的冤。愿被囚之人的叹息达到你面前，愿你按你的大能力存留那些将要死的人。主啊，愿你将我们邻邦所羞辱你的羞辱加七倍归到他们身上，这样你的民，你草场的羊要称谢你直到永远，要述说赞美你的话直到万代。诗篇第八十篇。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呀，求你留心听，坐在二基路伯上的呀，求你发出光来。在以法莲、便雅悯、马拿西前面施展你的大能来救我们。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耶和华万军之神啊，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要到几时呢？你以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又多量出眼泪给他们喝。你使邻邦因我们纷争，我们的仇敌彼此戏笑。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你在这树跟前预备了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它的影子遮满了山，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它发出枝子长到大海，发出蔓子延到大河。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摘取？林中出来的野猪把它糟蹋，野地的走兽拿它当食物。万军之神啊，求你回转，从天上垂看，眷顾这葡萄树，保护你右手所栽的和你为自己所坚固的枝子。这树已经被火焚烧，被刀砍伐，他们因你脸上的怒容就灭亡了。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这样我们便不退后离开你。求你救活我们，我们就要求告你的名。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
0: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0: 路加福音七章七节，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你曾经为神给你的话感谢他吗？阿爸天父，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求你指教我如何把每日读经祷告列为我生活的第一优先。主，我的心渴慕你，如鹿切慕溪水。
1: 主啊，我们是你的百姓，来到你的面前。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两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节。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1: Hello， 我是知心姐姐，欢迎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收听今天的爆米花。从今天起，巨人的秘密这个主题单元，知心姐姐要和你介绍一位历史人物。不止亚洲人认识他，欧洲人也认识他。他是一名赫赫有名的开国君王，是一位勇士、战士、军事家。人们常常用雄才大略这个四字成语来形容他。雄才的意思是像英雄一样的杰出才能，大略意思就是伟大的谋略。一位雄才大略的历史人物，在你的想象当中大概长什么模样呢？先让知心姐姐和你介绍他的名字。他的姓是齐沃温，他的名则是铁木真。你可能会问，这是什么奇怪的语言翻译呢？这是蒙古语。是的，从今天开始，知心姐姐要和你介绍的巨人，这位齐沃温铁木真，他就是蒙古国的创始者，也是中国历史上元朝的开国皇帝。听起来好伟大呀。不过小的时候他可是吃尽苦头呢。让我们一块来听齐沃温铁木真的故事。
2: 听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可以看得更高更远，但是要怎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呢？
3: 那么你就要先认识一位巨人啊。请听巨人的秘密。
1: 齐沃温铁木真出生在西元1162年，你算得出来距离今天已经相差多少年了吗？铁木真跟他的全家人住在今天蒙古国的北部。蒙古的地形环境很特殊，不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每到冬天，草原上一座又一座的高山全都被白雪覆盖。到了春天时，一阵阵暖风吹过来，高山上的积雪融化了，变成小河，沿着山坡向山下流，滋润了山脚的土地，也形成了许多适合放牧的丰美水草区。当时候的蒙古人是游牧民族，他们全都是从事畜牧业的。养什么动物呢？他们在大草原上放牧，马、牛、羊、驴、骡、鹿、骆驼，这些牲口全都是吃草的。蒙古人常常带着自家养的牲口四处迁徙，寻找水源，寻找草料。齐沃温铁木真这个男孩是家里的长子，他的爸爸名叫做齐沃温野速该。野速该是当时候蒙古草原上各个部族所共同推举的大酋长，能够保护一大批跟随自己的族人，也能够带领他们抵抗外敌。野速该当然是一位勇士。而作为酋长的大儿子，铁木真这个男孩从小就勇敢坚毅，胸怀大志。爸爸给他取名为铁木真。铁木真这个字在蒙古话里面就是铁人的意思， 哇，用钢铁打造的人，难道铁木真一出生时爸爸就期待他像钢铁一样勇敢吗？其实铁木真的名字来自于当铁木真快要出生时，爸爸正好在战场上抓到一个名叫做铁木真的敌对部落的将军。古代蒙古人相信，如果你俘虏了一个勇士，而你家中正好有婴儿要出生，那么这个勇士的勇敢就会传给你们家出生的婴儿。齐沃温也速该所抓到的这位铁木真将军，他就是一个铁铮铮的男子汉，因此也速该就给自己即将出生的大儿子取名为铁木真。铁木真家里总共有七个人，除了爸爸妈妈，铁木真底下还有四个弟弟妹妹，他们一家七口住在蒙古包里，过着放牧、打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你有见过蒙古包的模样吗？它可不是什么包子哦，蒙古包是蒙古人所居住的一种帐篷式建筑。要搭起一个蒙古包时，会先竖起18根木头的柱子，排成圆形，围成一圈。接着每一根木柱中间用木条、柳条缠绕起来，逐渐缠出一顶白色圆形帐篷的骨架。最后在最外边搭上牛皮、厚厚的毡毛等等，就盖好一顶蒙古包了。既然蒙古人是游牧民族，需要常常迁徙，当然蒙古包也是一顶随时可以拆装的建筑，要搬家的时候就拆下来带着走，到了新的水草区就把蒙古包再搭起来，这就是全家人所住的房子了。一般的蒙古小男孩从3岁、4岁开始就会接受骑羊的训练，等到能够稳稳地骑在羊的身上不会摔下来了，就会进阶学习骑马。作为游牧民族，蒙古人不论男女都要会骑马，因此到了10岁左右，蒙古男孩已经个个能骑马打猎了。铁木真这个男孩在酋长爸爸的训练之下，很小就学会了骑马、射箭、打猎。即便是骑在快跑的马身上，铁木真也能够一箭射中猎物，箭无虚发，百发百中。蒙古各部族的人很快就注意到铁木真这个小男孩，还给了他一个称号，叫做小神箭手。有一位部族中的长老曾经认真地告诉野素该，
4: 我看你的大儿子啊，他的眼中闪耀着火焰，眉宇当中流露出英雄之气，将来他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人。
1: 野素该听了这番话高兴地哈哈大笑，从此之后他更加严格地训练铁木真了。铁木真9岁那一年，坏消息传来，爸爸在回家的路上竟然中了敌人的暗算，中毒身亡。斗胆杀死野速该的是北方另外一个游牧民族塔塔尔族。常年来塔塔尔族跟蒙古族一直都是仇人，打从他们的祖先起，两族之间就常常发生战争。 作为蒙古族大酋长的野素该竟然被暗杀了，而能够继承酋长之位的铁木真才只有9岁呀、啊、谁会想听一个9岁小孩的话呢？谁会相信一个9岁小孩能够带领他们打退敌人呢？在办完野素该的丧礼之后，从前归顺野素该的部族当中有一个部族，他们姓太赤乌，所以这个部族就被称为太赤乌部。太赤乌部的领袖从前就不大喜欢野素该，他只是表面服从，心里其实对野素该有很多不满。现在野素该死了，他顺理成章地脱离蒙古族联盟。不止如此，太赤乌部还劝其他所有的部族都放弃野素该的妻子跟小孩，最好搬家搬得离他们远远的。以当时候蒙古族的联盟来说，太赤乌部这样的行为就是叛变。除了十几个从前跟随野素该的部下，其他所有的部族都离开了铁木真一家。更过分的是，好些部族在拆除他们自己的蒙古包搬家启程，并且把牲口一并带走时，他们把铁木真家的牲口也偷走抢走了。没了牲口就没有动物皮毛能够搭在蒙古包上抵挡寒风，没了牲口他们不能做鞋子做衣服，没了牲口他们不能喝奶吃肉，没了牲口即便是小神箭手铁木真也不能去打猎养活家人呢、啊。铁木真一家6口过起了衣衫褴褛挨饿受冻的生活，一望无际的蒙古大草原上究竟还有谁愿意向他们伸出援手呢？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你有没有曾经因为某些家庭处境被别人欺负，被别人嘲笑，被别人孤立，被别人忽视？你知不知道上帝是怎么对待孤儿寡妇的呢？上帝怜爱，上帝供应，上帝要赐给他们衣食，上帝要为他们伸冤，上帝吩咐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要好好照顾孤儿跟寡妇，就是那些无法透过家庭结构来获得供应和庇护的人，上帝要做这样的人的父神。所以知心姐姐也要鼓励你，无论你的家面对何等巨大的困难，天父上帝都为你站立等着保护你。下一回的爆米花，知心姐姐继续告诉你铁木真的故事。我们空中再会喽，拜拜。
5: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圣经广播网播出的儿童圣经故事，帮助小朋友们从小就认识上帝奇妙的创造和上帝无比的大爱，鼓励小朋友们按时收听。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港台当地时间晚上7点，北美时间早上7点。

神应许，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为一个好基督徒，真的有好多好多都要学哟。
1: 我要认真学。
2: 其实你只要把重点抓住，就是信靠、顺服，而且要去关怀别人，把爱付出去。
1: 这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

0: 诗篇第139篇13-16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1: 邮递员来喽！妈妈，贝尔阿姨给您寄了一个包裹，我敢打赌这是生日礼物。
0: 谢依走进厨房对妈妈说。谢依把包裹递给妈妈，把其他邮件放在桌上。一张婴儿用品促销的传单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想起了那天她的朋友莉迪亚告诉她的事情。
1: 莉迪亚的姐姐怀孕了，她跟莉迪亚说她必须堕胎，因为她养不起孩子。莉迪亚的父母也不会帮助她，她独自一人生活，而且和父母的关系不好，但她和莉迪亚很亲近。啊，我知道这对她来说很难，但我还是认为她不应该这么做。莉迪亚却说这没什么，因为她还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可是圣经上不是这么说的呀。
0: 妈妈若有所思地看着谢依，然后她打开手中的包裹，拿出一条绿色围巾。
1: 哇，太漂亮了，这颜色真适合您。
2: 你姨妈真会帮我挑东西。但如果我不打开就把她给我的礼物扔进垃圾桶会怎么样呢？我就会失去一个爱我的人送我的特别礼物，是不是？
1: 嗯，莉迪亚的姐姐也会失去一份特别的礼物。
0: 妈妈点点头。上帝创造了人的生命，每一个对他来说都很珍贵，所以他差派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死。未出生的婴儿就像等待打开的礼物，上帝的每一份礼物都是好的，即使在困难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1: 但我认为莉迪亚和她姐姐不认识上帝，也许告诉莉迪亚您从贝尔姨妈那里得到礼物这件事，可以帮助她理解耶稣是多么爱她的姐姐小宝宝和她。
2: 嗯，这是个好主意。
0: 妈妈把绿色围巾放回盒子里，让莉迪亚知道我们会尽我们所能帮助她的姐姐，还有很多基督教组织也会提供支持。即使我们不能让她留下孩子，但我们可以为她祈祷，尽我们所能向她证明耶稣是多么爱她。
3: 亲爱的孩子们，你知道吗？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上帝的礼物，甚至是未出生的婴儿。他创造了每一个人，我们对他来说都是如此珍贵，以至于他派他的儿子为我们死，这样我们就能从最终得救。如果你认识的人中有人想堕胎，请上帝帮助他明白，每个生命都是他所赐下的珍贵礼物。祈祷，愿他认识来自上帝最好的礼物，耶稣。今日秘诀，生命是上帝赐予的礼物。今日金句，诗篇第100篇第3节，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
0: 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我们所播放的儿童故事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神。路加福音11章第10节说到，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一起用主教导的主导文来彼此带到。

0: 今天我们听了很多耶稣爱小孩的真理，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牢记在心。现在大家一定累了，在上床睡觉前，我们一起来向耶稣祷告。
1: 主啊，求你保守眼睛，晚上不做噩梦，不会肚子饿，
2: 没有蚊子咬我，
3: 没有小偷坏人，
4: 不会地震，
5: 我希望不会尿尿，不会便便。

您正在收听 BBN， 以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下面是主日崇拜的时间，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一起来参加洛杉矶国语浸信会的敬拜。

奉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诗篇68篇24到26节。神啊，你是我的神，我的王，人已经看见你行走，进入圣所。歌唱的行在前，作乐的随在后，都在击鼓的童女中间。从以色列源头而来的，当在各会中称颂主神。让我们同唱，荣耀归于最高神。

尊贵荣耀权柄的父神，是的，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王。我们仿佛看见一个画面，因为人已经看见你行走进入圣所，歌唱的行在前，作乐的随在后，都在击鼓的童女中间，从以色列源头而来，在各会中来称谢你。是的，我们要来称谢你，因为你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是习在永在全能的真神。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能够在今天，主，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态度，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我们要来称颂你，我们要来赞美你。主啊，也求主带领我们，也保守今天的崇拜，保守今天的聚会，求主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听的和讲的都同得造就。主啊，也让我们口结心清的来到主的恩手 宝座前。主啊，也带领我们，主啊，也让我们在主面前，主啊，我们是一个真实的敬拜，主，让我们从心中发出真实的赞美在主的面前。主啊，也让我们的敬拜赞美能够达到天父的宝座前，能够来蒙你悦纳。亲爱的主，我们也特别在今天，我们也特别为美国来祷告。主啊，我们看见这个国家从起初所建立的是一群敬畏主，能够在信仰上面虔诚的一堆一些的基督徒，在主面前来建立这个国家。主啊，从那个时候开始，主，我们看见上帝你是何等的祝福这个国家，一直到今天。主啊，美国现在已经是全世界可能军事各方面最强的国家了。主啊，然而在道德方面，在信仰方面，主啊，我们看见这个国家离主你渐行渐远。主啊，也求主你恩待，主啊，也求主你怜悯这个国家，在往后的道路当中，也求主给执政掌权者，主啊，给他谦卑的心，也让他在信仰上面能够真实的能够来信靠你。主啊，知道你就是他一切的能力的源头。主啊，也求主你看顾他，主啊，也给他智慧，给他聪明，在带领国家身上，主啊，也求主你特别的带领他。主啊，也求主也担恩待在这个国家的社会文化教育各方面。主啊，也看到，主啊，我们也实在在每天在思想这个国家，在教育，在文化，在道德，在宗教各方面，在信仰各方面，主啊，我们实在要在主你面前谦卑的来认罪。主啊，也求主带领这个国家有一个真实的复兴。主啊，不光在各方面有一个真实的复兴，能够重新讨你的喜悦，能够走在主你要这个国家走的道路当中。也求主恩待看顾今天的聚会，也求主你保守今天的讲员陈宝生牧师。主，我们深信你把当传当讲的话放在他心中，也求主恩待，也让我们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成功之后的失败当中，我们有格外的警醒，也让我们用谦卑的心来领受。主，因为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奇妙，也能够进到我们心中，也让我们有10倍、20倍、有100倍的成长。谢谢主，我们深信你就在我们当中，也让我们用一个谦卑领受的心来参加今天的聚会。愿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都归于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保持站立。

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在约书亚记来思想神的话。说起来，失败后的成功是美好，是甘甜的，会带来很多的赞誉，很多的称许，更成为人每一个人都很想要效法的一个榜样。然而成功后的失败，那种滋味又是怎么样的呢？是无比的羞愧，会受尽鄙视讥诮，而且也会成为众人讽刺的一个笑柄。约书亚记一开始的时候，耶和华神应许约书亚说，只要你刚强壮胆，谨守遵行神的律法诫命。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五节，神答应这个约书亚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果然，以色列民他不费一兵一卒就攻陷了坚固的耶利哥城，大获全胜。而且这一场的战役使到约书亚的名声怎么样，传遍了全地。当时以色列全国士气高昂，进取这一片牛奶与蜜之迦南美地，说起来实在是怎么样，指日可待的。然而事情真的就这样一路顺利下去吗？峰回路转，这句话我借用金庸里面的武侠小说啊。进入到约书亚记第七章，竟然出现了什么？成功后的失败。今天的叙事提醒我们，满有慈爱怜悯的神也是一位圣洁公义的神，他绝不以有罪为无罪的，姑息包庇罪行，他必定是赏善罚恶，对犯了罪的人会施行审判的。如果身体许可的话，让我们再一次恭敬的站立，我们要念约书亚记七章一到第五节，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天选用的是最新的一个汉语新汉语译本啊，有约书亚记了，我们大家看着荧幕一起来诵读好吗？请。以色列人在当灭之物的事上犯了不忠的行为，亚干去了学着当灭之物，他是加米的儿子，撒底的孙子，谢拉的曾孙，来自犹大支派。上主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燃烧起来。约书亚差派人从耶利哥往珀特利来去，靠近珀亚文的爱城，告诉他们说，你们上去侦查那地。那些人就上去侦查彩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不用叫所有百姓一起上去，只让大概2000人或3000人上去攻打爱城就可以了，不用劳烦所有百姓都往那里去，因为他们人很少。于是百姓中上去那里的约3000人，他们却在爱城的人面前逃跑。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约36人，并从城门前面追赶他们，直到示巴林，在下坡击杀他们，百姓的心就融化成水。神啊，你的话语打开，要发出亮光来光照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我们恳求你，也特别是圣灵，真理的灵引导我们一同的进入真理，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让讲的听的同感一灵，同得造就，同得提醒，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以色列人犯罪了，
在和合本里面七章第一节，他说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在汉语新一本圣经里面却清楚地指出，犯了罪是犯了什么罪呢？就是不忠的行为。不忠的行为，与配偶以外的人发生的关系是不忠的行为，对朋友不诚实，对别人所托之事耍手段行欺骗，那是不忠的行为。在圣经里面，对神犯了罪，犯了不忠的行为，是指到人对神的那种叛逆，违背神吩咐人要遵守的律法以及诫命，行神吩咐人不能行的那些恶事，这是对神不忠。亚干所犯那个不忠的行为是什么呢？这里也指出是取了些当灭之物。在后来七章第二十一节里面，我们看到所谓当灭之物是什么呢？原来就是在战争当中的战利品，他们所夺取的那些财物。你们想到说是一件来自示拿的美丽外袍，200舍克勒，大概是5到6磅的银子，以及一块重50舍克勒，大概1磅半的金条。这些是当灭之物，是亚干所拿的。这些看起来都是无害的，而且极其诱人的一些东西，对不对？可是他们却像受到辐射的那个污染，辐射的那个污染，而且是或者是染有沾上了那个连我们肉眼都看不见的那些的病毒的物品一样，非常的危险，绝对可以致命的。在耶利哥战役当中，他们绕城7天，同时也是除酵节，提醒着众人，小小的酵母，或者我们当中有个念是酵母，可以让整个的面团能够发酵起来。罪的影响力也是如此，一切罪性就像这个面酵一样，不论是外在或者是内心，明显的或者是隐藏的罪疚，都是当灭之物，要完全彻底的来清除来洁净。在第一节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是复数的，不是一个人，是一个整个群体。虽然是一个人犯了罪，可是从神的角度，这不从纯属个人的行为，乃是整个的群体，他们对神犯了不忠之罪。当灭之物说起来就是那些分别为圣全然要归给神的物，既然是属于神的，神就有绝对的主权决定如何来处理一切的物品，或是吩咐人将他们完全的烧灭毁灭，像祭一样烧了奉献给神，又或是所有的银子跟金子以及铜铁的器皿要归上主为圣，那他们都要进到上主的宝库里面去。又或者是在后来我们看到神告诉百姓说，战利品和他的牲畜你们可以掠夺归给你们自己。事情的重点在什么呢？完全在于是依照上主神耶和华神的话，他所吩咐约书亚的，不能照人自己的意思。这里有一条不可以越超越的界限，归神之物人不可据为己有，否则据之会怎么样？有害的。归神之物人不可以据为己有，否则据之有害。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约书亚
就曾经非常严厉的警告百姓，在约书亚记第六章十八节，约书亚说，只是你们自己必须谨守，远离这当灭之物，免得你们彻底灭绝归神的时候，从这当灭之物中拿取什么，使以色列营成为什么当灭之物，惹祸给他。摩西其实对百姓也有同样的一个警戒，那个是在申命记第七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里面说，他们就是指到迦南人神明的雕像，你们要用火焚烧，你不可贪恋那上面的银子金子，取来归给你自己，免得你因此而陷入网罗，因为这是上主你的神所憎恶的。二十六节，你不可带可憎的东西进你的家，以致你也成为当被彻底灭绝归神的。你应当非常的厌恶他，非常的憎恶他，因为他是当被灭绝归神的。为这缘故，亚干的罪，使到耶和华神的怒气，你们的描述是什么？燃烧起来，就好像有怒火从鼻孔当中喷出来一样，怒火中烧。以色列人是如何犯了这个不忠之罪呢？当以色列准备要攻打埃城的时候，约书亚就照样的差派了探子去侦察那地。约书亚第七章的三节记载，这些探子回来以后，他们对约书亚的一个汇报，他们说，不用叫所有的百姓一起上去了，只让大概2000人或者3000人上去攻打这个埃城就可以了，不用劳烦所有百姓都往那里去，因为他们知道埃城的人怎么样，很少啊。这一段的叙事当中，不晓得你没有注意发觉，明显里面缺少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任何对耶和华神的提及，完全没有提到。约书亚似乎就这样接受了探子的建议，以至于过分的自信，也产生了轻敌之心，误判了敌方的军情，以至于定下最终失败的策略。然而真正可悲的是什么呢？他们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耶利哥的胜利是全能耶和华神的作为，是神亲自的为他们作战的结果，绝对不是以色列人靠自己的能力而得到的。耶利哥城的得胜与埃城的战败前后并列，显出了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这里告诉我们，当他们被埃城所击败的时候，这里说百姓的心就怎么样，融化成水，描述到内心那种的惧怕，那种的胆怯、软弱、无力。原来这是对耶利哥人的描述啊，在第二章的第九跟二十四节里面就是这样的形容。如今耶和华的军队、神的百姓、子民竟然也落得同一个可怜的模样里面。约书亚记第六章，他是以迦南妓女喇合以及他的一家人获得的拯救作为结束结尾。这一小群的迦南人说起来，就是因着承认信靠了耶和华神，在第六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他们就被安置。这个字其实非常有意思，也是安息的同样的意义。他们就安置，得到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妓女喇合我们也知道，后来竟然成为了以色列君王大卫以及弥赛亚的先祖。
你回去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耶稣的家谱，你发觉看到喇合的名字在其中。然而在第七章里面，这一位以色列犹大支派的亚干，因为犯了罪，导致他和他的家沦为当灭之物，遭受到像迦南人要被毁灭这样可怕的后果。一念之差，一念之差，神的子民如果犯罪悖逆了神，又不愿意及时悔改的话，就与那些不敬拜神悖逆神的人是没有差别的，一样会遭受到神严厉的审判。其实以色列人他们蒙上帝这位耶和华神将这一片牛奶与蜜之地赏赐给他们，并非因为他们的义行，并非因为他们比别人好，乃是神对这个迦南人所行的那种的罪恶的惩罚。怎么说呢？在申命记第九章四到六节，神借着摩西对百姓说，上主你的神从你面前驱逐他们之后，这就指到这些迦南人，你们不可，你的心不可在心里面说，是因为我的义，上主才领我进入占领这地，其实是因为这些民族的邪恶，上主才在你面前赶走他们。第五节，不是因为你的义或因为你心里的正直，你才得以进入占领他们的地，而是因为这些民族的邪恶，上主你的神才在你面前赶走他们，为要确立上主向你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发的誓言。然后第六节，你要知道，不是因为第三次了，不是因为你的义，上主你的神才赐给你这美好的地让你去占领，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义有什么好，有什么义行，乃是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也是上帝在这个约书亚记所记载的战争当中对罪的一个征战，对罪的一个审判。所以迦南人被赶出，被毁灭。一位背约叛逆神的以色列人不比迦南人好，反之一位有信心又有行为的迦南妓女妇人同样会受到神的拯救。耶和华神不只是以色列的神，他乃是全地的神，他愿意万国万族万民万方都归向他，都转回他那里，与他建立这个和好的关系。神之所以拣选以色列民，乃是要借着他们成为一个宣教的群体，借着他们将神将这个道传给万国万民，使万国万族万方都一起来认识，来归向神。在第七章的第六到十五节是约书亚的一个祷告，向神的祷告。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不去念这段的经文，然而这里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扼要的一个的总结，也邀请弟兄姊妹你回去可以再看。这里明显让我们看到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尽力惨败约书亚以及众长老，他们来到月柜就是神的面前，撕裂了衣服，将尘土撒在头上，俯伏在地，展露出极度的哀伤。从约书亚的祷告当中，我们看到充满了他对神的那种抱怨，一种的质疑。他假设是因为某一种的原因，神决定将以色列民他的百姓交给了敌人，因此约书亚有一个的结论，战败是上帝要负的责任所造成的。然而回应约书亚的祷告，在
约书亚记第七章的十跟十三节，上帝两次的吩咐约书亚起来，起来，告诉他战败的原因，却没有告诉他谁是这个罪魁祸首，然而也告诉他怎么样可以取出，就是可以找出这个人。在十三节，神对约书亚来这样的警告，他说，以色列啊，有当灭之物在你们中间，你们必不能在你们敌人面前站立得住，直到你们将这当灭之物从你们中间除掉。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呢？十六节开始，请听我读出。那边说，约书亚清早起来时，百姓按着支派进前来，被取出的是犹大支派。他使犹大的支派进前来，取出的是谢拉的宗族。他使谢拉宗族一个人一个人进前来，被取出的是撒迪。他使撒迪的家师一个人一个人进前来，被取出的是犹大支派谢拉的曾孙，撒迪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十九节，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呀，你要归荣耀给上主以色列的神，并要将赞美归给他，现在要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不可对我隐瞒。亚干回答说，回答约书亚说，实在是我犯了罪，得罪上主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是这样这样。我见到战利品中之中有一件美好的士拿外袍，连200舍客勒银子，以及一块重50舍客勒的金条，我便贪爱他们，把他们取走了。看啊，他们被藏在我帐篷中的地里面，那银子在外袍底下。于是约书亚差派使者，他们就跑到帐篷看了，看了，他那就被藏在他帐篷里，银子在外袍底下。他们从帐篷中取走他们，带他们到约书亚和所有的以色列人那里，把他们摊在上主面前，揭露出谁是找这个罪魁祸首的方式是怎么样呢？十八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列出支派，然后相关的宗族、家师以及个人，直到最后是取出了亚干。我们注意到这一套的程序与第一节当中对亚干冗长的一个族谱描述是相互连结的。上帝老早就晓得在暗暗里面所犯的罪。约书亚在这里嘱咐这个亚干，他说要将荣耀归给上主以色列的神，并要将赞美归给他，那现在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不可隐瞒。这里的句子在和合本里面说，告诉我做了什么，是和合本的翻译是在他的面前认罪。说起来，这个是希伯来文里面文学特有的那种平衡互补的一个句语，将荣耀将赞美归给神，就是很真实的来宣告神的伟大以及他所行的大事。为这缘故，亚干将荣耀赞美归给神，该做的就是对他所犯的罪过向神毫无隐瞒的来承认。没有一个人可以一面来宣告神的全能伟大圣洁公义，一面又活在违背神吩咐我们要遵行的诫命的生活当中。如果只有将关于神何等伟大的真理当作是一个口头宣告的宣传的一件事情，却用自己个人实际的生活言行去否定了这一些真理的话，没有诚实的在生命当中活出这些真理的话，那是一种对神的亵渎以及污蔑。我在说，那是一种对神的亵渎以及污蔑。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我们常常在看诗篇的时候，常常看到将荣耀、将赞美归给神与认罪悔改总是怎么样连结在一起的，总是连结在一起的。亚干说起来费尽了一切所能，想要将自己的罪隐瞒。大卫在诗篇十九篇十二节里面说，谁能够知道自己的过失呢，错失呢？愿神愿你来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很多的人都认为隐而未现的过错就是那些连自己都不知道的无意的过失，为这缘故有一些的翻译就是说无意的过失，我自己都不晓得的，只有神知道。然而隐而未现的过错在英文是 hidden faults, secret faults。 为这缘故和合本的修订本以及一些其他比较现代的中文翻译更准确的将它翻译成为隐藏的过错。隐藏的过错，这也是施布真牧师他所认同的。他认为这些隐而未现的过错是那些故意去隐瞒、刻意去隐藏的罪行。诗篇十九篇是大卫所写的，大卫他犯了奸淫，侵犯了客人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他为了要将所犯的罪怎么样隐藏起来，于是设计将乌利亚怎么样杀了。这是刻意隐瞒的过错，这是故意去隐藏的罪行。亚干不也是如此吗？他越过了神所定立的界限，偷取了当灭之物，而且将所偷取的东西怎么样藏起来，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在漫长的抽签筛选的那个过程当中，亚干一直怎么样沉默，尽量的要去隐瞒所犯的罪，直到最后他终于被取出来了。在无法否认的情况底下，他才和盘托出承认所做的事。亚干犯罪的摩西看到贪爱取走，到最后藏在地底下。说起来与始祖夏娃在伊甸园被试探的那一幕非常的相似，实实在在是个被引诱犯罪经典的模式。雅各书第一章十三到十五节提醒我们，人受诱惑的时候不可以说我被神诱惑，因为神是不能被邪恶诱惑的，神也不诱惑任何人。然而每一个人受诱惑都是被自己的欲望所牵扯、所引诱的，一旦欲望怀了胎就生下罪来，罪长成了就生出死亡。谁能够抵挡那多看一眼的那种的诱惑呢？从那个时刻开始，拥有那不该拥有的欲望就变得难以抗拒了。就像夏娃，亚干占有了本属耶和华独有的事物，至终当然要承担应有的后果。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告诉我们，亚干被众人用石头打死，所有的一切都被火烧尽。这严厉的惩罚显示了罪所带来的灾祸，也看到罪如何可以连累别人。在亚干的身上堆成一大堆的石头作为标志，永远提醒着神的子民，圣洁的神必定会严峻的、严厉的来处理犯罪的人。弟兄姊妹，神的圣洁是不容忽视的。
在以色列建国的初期，神就借着这个严肃的事件，要众人谨记圣洁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无独有偶。在新约耶路撒冷教会建立之初，你记得吗？也发生了令人畏惧的阿拿尼亚、撒菲拉的事件。在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记载了这一对又贪图美名又要欺控圣灵的夫妇，他们两个人在那个地方，经文描述他们把嫁银私自怎么样留下几分。这里留下这个动词，正正就是在旧约希腊文，其实是一本用来翻译约书亚记第七章第一节，说亚干他娶了。这个留下跟娶了原来是同一个动词，这两段的经文前文都是，不论是耶利哥城的那个倒塌毁灭，或者是在使徒行传，在彼得传讲这个信息以后，几千人的悔改，那些都是神能力极大的彰显。很多人非常羡慕当时所经历的神迹奇事全能的彰显，可是却忽略了在两个穿插在其间的事件。这两个令人惊讶的事件绝非偶然，他们非常严肃地提醒着我们，神的能力，或者是还有神的慈爱，与神的圣洁紧密相连。为这缘故，弟兄姊妹，在每天的生活言行当中，我们必须要常常的谨记，神既是那位满有慈爱怜悯丰盛恩典的神，大能的神，他也是那位全然圣洁的神，他是我那位我们应当要敬畏来尊崇，也是谨慎来侍奉的神。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恳求你借着今天这一段爱城的战败的记载，向我们每个人说话。主啊，让我们不但来拥抱你是那位慈爱满有恩典的神，主，我们也敬畏，也在你面前要谨慎，因为你也是那位全然圣洁公义的神。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要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转回。每一次唱这首诗歌，心中都有很深很深的一个的感动。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回转，转回到神的面前，向神来认罪悔改。或许我们会觉得我还不错，我还蛮好的。诗篇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的神他就察罪孽的时候，有谁可以在他面前站立得住？然而感恩的是，神的确是有赦罪之恩。愿以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个人，提醒我们整个的家庭，也更提醒我们整个教会，一起在神的面前来自洁，来省察。我们一同站立，我们一起唱。

们一同为着奉献来祷告。主，我们感恩来到你的面前，你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神，你也是圣洁公义的主。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不仅存着一颗欢喜快乐的心，我们也存着一颗敬畏的心在你的面前。是的，主，让我们的心回转过来归向你。当人生的高峰或低谷的时候，我们都定睛仰望我主耶稣基督，我们不窃取神的荣耀。主啊，帮助我们，特别是在我们成功顺遂的时候，不落入大卫王宫平顶的陷阱。主啊，保守我们的心远离这一切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以及今生的骄傲，让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我们真是紧紧的来跟随你，赐福给我们的弟兄姊妹以及我们的教会，我们在这世代当中能够站立的稳，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也把我们自己恭敬的献上给你，不论是我们的财物、我们的身心灵，愿主来使用，愿主来悦纳，愿主来保守，愿主来施恩跟带领。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我们一同站立唱三一颂，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用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的是洛杉矶国语浸信会的逐日崇拜，愿今天的信息能满足您的需要。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

0: 如沙漠中的绿洲，又如网路中的清流。您收听的是 BBN 顺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顺经广播网，收听我们为你播出的主日查经的节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求神的话帮助我们与主耶稣建立个人的亲密关系，在爱中建立自己，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做一个合神心意的。

0: 当你是一个基督徒，当你听到人这样讲话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防备文士。防备什么？这里第一个，耶稣说他们好穿长袍游行，长衣游行。那能够穿长袍的人都是养尊处优，游手好闲，对不对？你能够 穿长袍马褂，你能做什么？这个是中国古时候士大夫的学者臭气，只会讲不会做。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生命记民数记十五章三十八节呢，说你们的衣服呢要有穗子，这个呢说你们佩戴这个穗子的穗子拖地，他们穗子拖地的时候，长袍呢。穗子拖地，他们佩戴这个穗子呢，是教你们看见就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好像你素常一样。意思说，当你穿上这个袍子的时候，你要遵行神的旨意，要照着神的话语去做事情，而不是做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穿长衣游行。文士他们穿长袍是为了服侍，在服侍的时候他们穿这种的衣着，是表示说这是上帝的吩咐，他们要照着上帝的旨意去行事。有人反对牧师穿牧师袍，我是没有什么反对，我自己以前不穿，后来按牧的时候他们送一个袍子，送一个袍子不穿也怪可惜的，都天天挂着呢。他也看到说，当牧师穿起牧师袍的时候也比较慎重，也比较慎重，跟普通穿个西装是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呢，那个牧师袍呢，不是穿在街上大摇大摆，你看牧师来了请你们鞠躬哈腰的，这个不是穿这个。所以，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文士。如果你看到人，要用他的身份来招摇过市。有一次我参加一个特会，有一个牧师身上挂了一个警察的那个牌子，好像是做警牧还是什么东西，下面的人都觉得怪怪的，因为现在我们是在开基督教的会议，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是传道人，很多是教会的领袖，这个场合呢不是要抓人的，你不需要带这个东西，这个就是说你在一个场合里面要标榜自己，这个是耶稣说你要防备文士。当然还有很多可以举的例子的，讲的都是不好听的，因为有些人是用自己的身份来标榜自己，让人家来特别的对他。所以耶稣说防备那些穿长袍在街上走路游行的。第二呢，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在街上问安，那就是说当他们见面跟人见面的时候，会打躬作揖彼此的恭维，希望人家看到说，哦，张大人你好，李大人你好，显出要人对他们特意的尊重。我们是要尊重人，但是我们不需要要求别人。那说到这个尊重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人会把你的名字，我们传道人的名字，称呼写错了，比如说你明明是牧师，人家 称你弟兄，有的人就很不高兴，说我是牧师，那牧师也是弟兄，对不对？当然我们需要尊重那些服侍的，有牧师身份的人，但是牧师也不是一个头衔，是一个职分，不需要去，我认为不需要去纠正，我们也要尊重。 要尊重。在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样的环境，就做怎么样的事，就怎么样做称呼。那有些教派里面是反对牧师的，那我们也不必要去那边特别标榜。那有些地方是有牧师的，那我们去到那里要尊重人家，这个是应该的，但是不需要故意的喜欢人家称你什么什么，不需要恭维，也不需要标榜。第三，这里讲到说喜爱会堂里的高位。我不知道，我没有做研究，不知道会堂里面的位置是怎么摆的。也许有一个位置是大祭司要坐的，那其他的呢，就是这个其他的祭司或者是文士他们要坐的。那位置是有分的，是有分高有低的。但是我觉得在会堂里面可能有高位，但是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是没有高位地位的。神的家里面没有地位，有职分，没有地位。牧师没有比信徒的地位更高，我从来没有要求一个地位，但是有一个职分，这个职分是要尊重的。但是很多人不了解，因为教会里面也有地位，有人认为说长老比执事高，没有这回事，牧师也不比长老高，职分不一样。但是这些人是神在教会里面设立的职分，那这些职分要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但是好可惜的是，我们在社会上听到很多人争权夺利，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也发生类似的事情。我听说有一间教会，后面讲台后面有三个椅子，中间那个椅子后背比较高，两边的比较低。那教会只有一个牧师，只有一个长老。礼拜天上讲台的时候，到底是牧师要坐高位呢，还是长老要坐高？然后牧师认为我是牧师，我应该坐高位。长老说我是一会之长老，我应该坐高。所以牧师跟长老就为抢位置。中国人的礼让去哪里了呢？中国人礼让就是你先你先，你先你先。那我们这个礼让也很可怕。我这次去韩国的时候，一个韩国的弟兄跟我讲，哎呦，他说这个中国人的礼让很，其实韩国人也是啊。他说你先你先，他说你先你先，两个人都不走啊。结果呢，就把后面人都挡在那里。说你先你先你先你先，我们要让，要礼让。其实坐这个高的位置，背高一点也不一定舒服。坐高位的人要付更大的代价。我们不能够只要高位不要责任。当你的位置越高的时候，有人说高处不胜寒，你越高的时候你越孤单，你越高的时候你就越变成孤家寡人。这一次在杭州的时候，我们没有请，因为我们也是一个团体，但是我们是自己去逛的。在走的时候，在坐船的时候，听到别的队里面有一个人介绍这个杭州西湖的情况。他讲了几句话，说一个是断桥不断，孤山不孤，还有一个我忘记了，孤山不孤。他这个孤山就是这个山呢，是好像皇帝在那里退休的，他是觉得很孤单。但是他说山外有山，所以孤山不孤。有的时候孤家寡人很孤单也不孤，觉得很有意思，我不知道。但是就是说，当你去爬高位的时候，你爬到最高的时候，你是 神让你到最高是神的意思，但是在地上呢，我们不需要喜爱会堂里的高位。这个箴言上说，耶稣也说，情愿让人家说请上请上，好过一人就说请下请下。我以前讲过这个一生里面永远不会忘记的，我讲过好多遍，就是我年轻时候去参加一个婚礼，那婚礼完了去吃宴席的时候，一个地方位置全部坐满了，只有首席没有坐，没有人坐，所以有人就把我推上去，硬要我坐在那里，就坐得很不自在。可是正坐的时候，这个应该是下一个，现在讲了，正在坐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是当时主持婚礼的牧师，这个牧师是周连华，他就从老远就眼睛就盯着过来看我，看着过来，哎呦，我吓死了！我说这一定是，他说你这个小伙子怎么坐在首位呢？哎呦，我就很害怕。他过来，他就伸出手来跟我握手，他这样怎么肯赶快站起来跟他握手？他伸出来，原来不是骂我坐首位，他说啊，有人告诉我，他们看到一个人很像他。我很像周连华，所以呢，他要特别来跟我认识认识。但是我心里面糟糕了，这个大牧师来看到这个，我那是二十来岁，那个大牧师来，你这个小伙子坐在首席上，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不坐首席，除非有人一直推一直推，好不好？推到那里没办法，我不会坐首席。如果我先到的话，我会坐到最末。但是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座。还有呢，第五，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这个读起来好像是说不过去的，怎么可能文士会侵吞寡妇的家产？有一个这个 commentary 说，这个文士呢，为人祷告的时候收费的，有人遇到难处的时候呢，要交钱的，所以有的甚至于他们会把寡妇的这个家产都给他弄去。这个也是我们要防备的。我有时候会为教外的人主持婚礼或者丧礼。丧礼呢，什么人都可以，一般我都会给他们主持，因为这个是人生的痛苦，死亡伤亡是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所以我尽量的可以会帮他们做这个仪式，除非他们要做非我愿意做的，比如说不准我读圣经啊，或者说不准我讲一些关于圣经的真理，说他们要用佛教啊，用回教，用其他教的，那我就不做。除了这些以外我会做。另外一个呢，就是婚礼。婚礼呢是照着圣经来，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所以在信仰是第一个条件。婚姻的关系是第二个，诸如此类的好几个要求，有上帝的许可，有父母的许可，有双方的同意，有社会的认可，有教会的同意，五个，一共有五个同意才可以做，所以不容易。有人的，特别是教外的人会问我，你主持一个丧礼的费用是多少？你猜我收多少？300。我收多少？我们不收费的，教会里面的我的服事是没有收费的。有人有爱心，有奉献，教会也有一个规矩，这些奉献怎么处理？我有我处理的办法，但是基本上没有说。 有些人我鼓励他们把钱直接转送给教会，有人不要，因为他们认为说我有帮他们很多的忙，所以他们要答谢我，这样的礼我也收，但是收了以后我也是凭着神的感动，当时的需要来做合意的使用。比如说我上一次去欧洲，罗马、意大利跟西班牙，他们对我们的服侍非常的善待，也在经济上给的很多，给的很多。但是我除了飞机票扣下来以外，其他的全部送给欧洲的工作，就是华侨布道会要建他们的训练中心，需要250个英镑，250万英镑，差不多400万美金。我也鼓励教会的弟兄姐妹奉献，宣道部也奉献了5000块，就是转了5000块给他们。这一次去欧洲，他们给的礼金全部给他们去建他们的训练中心。我是说羊毛出在羊身上，因为奉献给我们的这些人都是大陆出来的。在欧洲的这个 COCM 的工作，现在训练的对象几乎100%是大陆去的受训的传道人，所以用他们的钱来训练他。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些文士侵吞寡妇的家产。弟兄姐妹，如果你去参加什么会，你去听什么牧师讲道，然后很多要钱的地方，你要注意他们穿什么衣服。到今天为止，我们还希望过着一个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的，我们做基督徒的，做传道人的，耶稣基督说你们要防备文士，所以我们对传道人对牧师要防备，要看他们到底是，我也要你们看我，如果我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的，你们看不过眼的，可以告诉我，我没有生杀大权，所以你告诉我也没关系。有时候我们人是不喜欢人家给你建议的，但是告诉我没关系，试试看。侵吞寡妇的家产，还有一个第六，他们假意做很长的祷告。祷告到底有没有长有没有短？什么叫做长的祷告？什么叫做短的祷告？当然有长有短。我今天早上去蒙郡回来开车的时候，就听到一个祷告，大概是10分钟，就是一个礼拜的一个教会的主日敬拜的广播。那这个牧师我不晓得，这第一个主持人讲完了话，有下面就请一人祷告。那我是从蒙郡从这个 River Road 开始开车，这个祷告一直祷告到差不多8 Drive， 我看看表是10分钟。那我觉得这个祷告挺长的，但是呢他有很多的事情可以代祷，为教会的代祷。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故意做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其实祷告长了并不一定属灵，祷告要祷告的 to the point， 要祷告到点上去。彼得在沉海之前，掉海里面以前，那个祷告只有4个字：主啊救我，一切的问题就解决。当然不是说你每天祷告只讲主啊救我，但是我们要知道，在思祷的时候你可以祷告2个钟头、3个钟头都不长，反而我们没有那个耐力祷告那么久。但是在公祷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太长，不要祷告半个钟头。但是祷告长短不是问题，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假意做 很长的祷告。有人说我不会祷告，祷告不是没有什么会不会，你心里面有什么就说什么，这个就是向神祷告。向神讲的话不需要作词，不需要修辞。我也很欣赏我们领会的弟兄，他们在领会之前都有做很好的准备。虽然他们，我有时候听他们的祷告可以印一本小书，他们写了很多很好的祷告词。啊，这个是我认为是他们的慎重，不是上到台上来随便乱讲，而是有很好的准备。所以有的人念祷告词，我也觉得是没有问题。
1: 感谢主，让我们有一段美好的主日查经时间，相信神的话临到他所拣选所喜爱的儿女，圣灵就要做工，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力量，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帮助。谢谢你的按时收听，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爱说话，但是他有话要说。他不能唱歌，这是他想唱的。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位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天路客，都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走平安喜乐的路。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满心欢喜快乐地服侍我们的主，见证我们的神。
1: 下面播出的节目是由太平洋花园事工制作的广播剧《得释放》。该节目讲述了神改造大能在活生生的人身上动工的真实故事。
2: 今天继续为你播出的是李建明的故事。这个故事中的中国人李建明，相信他能用古老的气功控制自己的命运，这是一种通过调整呼吸宇宙能量的中国传统功夫，但是他却让邪灵、混乱和绝望进入他的生命。当他呼求那位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的上帝的时候，他的心灵、意志和生命都得释放。

李建明在台湾出生长大，是家中七个孩子中最小的男孩子。他在学校的表现很突出，并且在路易斯安那获得了化学博士学位。他开始经营进口生意，并且做得很好。于是他放弃了博士研究，但是他的婚姻却遭受到严重的打击。他和他的妻子离了婚，他把生意转移到洛杉矶，在那里他的健康又出了问题。于是他尝试用气功，通过控制呼吸来影响他的命运。可是邪灵压制着他的生活，他宁愿过隐居的生活。有一个基督徒银行家向他分享福音，改变了他的生活，所以建明来到了耶稣面前。他进入神学院，后来跟詹妮佛结婚，他们在中国传福音。这是他从一个被欺骗的世界进入光明国度的冒险故事。

0: 喂，哪位啊？
1: 季明。
0: 还会是谁？
1: 听起来不像你啊。
0: 我在打坐，练气功呢。
1: 哦，你经常这么做吗？
0: 每天三次，除非不得不中断。
1: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你一切都好吗？
0: 好。
1: 头痛好了没有？
0: 好了。
1: 你经常出去吗？
0: 没有。
1: 你业余时间做什么呢？
0: 我买了一套卡拉 OK， 每天唱几个小时的歌。
1: 哦，你歌唱得很好，你还做什么呢？
0: 我买了一个台球桌，打几个小时台球。
1: 和谁一起打呀？
0: 我自己啊。
1: 哦，唐人街新开了一家餐厅，如果你想去那儿吃饭，就给我打电话吧。

0: 我只想一个人待着。我比气功班上的同学进步的都快，一个月里我练到了气功的最高层。但是我想念我的儿子，我变得很神秘，不怎么和朋友以及家人联络。后来一个朋友建议我去试试风水。有一天，一个大师来到我做生意的地方。
1: 你的家庭有很多问题。
0: 是啊，您怎么知道？
1: 东西摆错了方向，你的家就鸡犬不宁，就是倒霉。
0: 我知道有这个原因。
1: 坐在这椅子上的人会遇上车祸。
0: 啊？去年？
1: 就这张椅子在风水上是个好位置。
0: 但是我们不能让所有的人都坐在那儿啊。
1: 你必须把东西都换个位置，要不然会不断的倒霉。
0: 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我会照着您说的做。
1: 你也必须找一个宗教信仰，宗教会在生活中帮助你，你应该拜佛。

我听了他所有的指令，顶着巨大的费用和员工不信任的压力，我重新装修了仓库和办公室。但是我的生活依然很悲惨。我没办法控制脑海里忽然冲出来的邪恶念头。我不相信任何人，即使他们是好意，我也不信。我很孤独。我认识一位吴先生，是个银行家，他有的时候会来见我。

0: 建明，现在生意还好吧？
1: 生意嘛还好，可是我的办公室经理跳槽了。
0: 我也找到人代替他的。
1: 我下周就有个展销会，已经没有时间去找别人了。
0: 你要去那儿多久？
1: 3个礼拜。
0: 我有个哥哥是位牧师，他现在在教会里服侍，也许他可以帮忙。
1: 你哥哥一个牧师？
0: 他很诚实可靠。你想让他做什么？
1: 维持办公室的运行呗，接听电话和订单，确保员工都努力工作。
0: 我给你介绍，你自个决定吧。

0: 吴先生的哥哥来自印尼，对我的帮助很大。他认识那里最富有的中国家庭，他安排我去那里和那个富裕家庭的一个儿子见面。1991年4月，我到了那里，并且完成了交易。在雅加达的最后一个晚上，吴先生和他的家人邀请我在我们下榻的酒店吃饭。吃饭之前，他们低下头祷告。哎，您信的是什么宗教？
1: 基督教，已经30几年了。
0: 嗯，这样啊。有一个风水大师告诉我要相信一个宗教，他说宗教可以在生活上帮助我们，他建议我和他一样成为佛教徒。哎，我的生活遇到许多问题，我觉得我的生活没什么未来，我欠了很多债务，我的妻子和我离了婚，我总是希望挣越来越多的钱，我的儿子也没和我在一起生活，我真的在各个方面都很失败啊。
1: 人的生命很短暂，如果你认为宗教能在你的生活当中帮助你，你就应该有信仰，并且要相信，跟随最好的那个。你觉得呢？
0: 是，我同意。不过，我有很多疑虑，我怎么知道上帝是不是真的，是不是最好的呢？
1: 只有生命的创造者可以告诉我们从哪里来，未来会怎么样，死后会去什么地方。这个宗教也应该能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认识这位真神，因为我们是可以跟他有联系的。
0: 听起来很特别，您的信仰就是这样的吗？
1: 是啊，圣经是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圣经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另外呢，圣经又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但是人犯了罪，人相信了魔鬼的谎言，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身上就没有了上帝的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永远幸福的原因了。圣经还说呀，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0: 他是谁？
1: 耶稣啊，上帝的独生子嘛。我们有罪的刑罚就是死，所以主耶稣背负我们的罪，他代替我们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死了。如果我们悔改承认自己的罪，那么因着耶稣，我们就可以恢复跟神的关系。
0: 我从来没听过这些东西，如果他死了，我怎么跟耶稣有关系呢？
1: 他是死了，但是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地上曾经显现给许多人看见，然后耶稣又回到天上去。他答应，如果我们相信他，他就赐给我们永生。
0: 我还是不太明白，我有很多疑惑啊。
1: 你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跪下来跟耶稣说话，告诉他你心里的疑虑，他会听你的祷告的。

那天晚上，我回到了酒店，我意识到佛教无法给我答案。我的奶奶一直信奉佛教，所以我跪在床上呼求耶稣的名字。我这么做的时候，感到一种非常特别的平安，然后我祷告。

耶稣，如果你是真的神，你肯定知道我在寻求你。我没有从吴先生学到很多东西，但是他所说的好像又很有道理。我真的很想认识你，我需要认识你，需要感觉到你的存在。求你帮助我相信你。你若是神，你可以让我相信你的存在。

我感受到一种从来没经历过的巨大的力量。耶稣知道我真心的追求，并且回应了我的祷告。突然，所有经历过的心痛、仇恨和伤害闪过的脑海，我开始哭泣。那天晚上，我哭了好几个小时。

0: 吴先生，我是建明。
1: 建明，还好吧？
0: 我想告诉你，我在酒店房间里呼求耶稣。
1: 是啊，感谢神。
0: 您说的耶稣是真实的，因为他让我真实地感受到他。
1: 圣经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0: 我想他真的是真神。
1: 是，他是宇宙的创造者。
0: 我觉得他就在附近，他是我的呼吸。
1: 他是，而且你认识他的时间越长，他就越真实。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0: 谢谢你把基督教告诉我。
1: 你回到洛杉矶的时候，为什么不来参加我的教会呢？在那里有很多你需要了解的基督的事儿，你可以在那里做你的见证嘛。

我去教会参加了敬拜。但是随着我分享见证的时间临近，我却很激动，很不安。

0: 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
1: 嗯，这样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上帝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0: 我们都是这样的，没有一人，我们都需要拯救。
1: 我们必须先相信。
0: 不错，但是就算信仰是上帝的恩赐，就像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第九节说的那样，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1: 耶稣改变了我的生活，可是我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0: 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杰明，你应该去神学院学习。
1: 我想去，但是我的生意很忙。
0: 你可以在中国福音神学院扩展班上课，只有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0: 建明，我真高兴，你妻子把你儿子的监护权给了你。
1: 我得救以后向他道歉，他看到了我的改变，他现在也结婚了，是个佛教徒。
0: 哇，很难相信你会道歉，不过你的本性很善良。
1: 得救之前我从来没有感恩过，从来不对我亏欠的人甚至父母说对不起，我很无情并且很记仇，41年来我都无法改变，但是耶稣改变了我。主啊，谢谢你。
0: 嗯，你以前觉得气功很有能力，
1: 圣经说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0: 啊。对了，你的神学院课程也快结束了，接下来你会做什么呢？
1: 等待上帝的带领，我要用我的余生侍奉耶和华。

上帝赐下 Jennifer 做我的帮手。我们1996年结了婚。两年后，我回应神的呼召，报名参加了神学院硕士课程，继续我的学业。2002年毕业。

0: 建明，主呼召我侍奉他。
1: 感谢神，你确定詹妮弗？
0: 是的，他在我的祷告里用他的话语回应了我。
1: 那你也必须学习他的话语，去神学院上学吧。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0: 那你的进口生意怎么办？
1: 我想卖掉。我们祷告，求上帝预备一个买家。

就在之后的一个月，神差遣人来买下了我的生意，上帝再次确认了他对我的呼召。春天到了，我们的家庭教会给我打电话，让我当长老。我开始进食，寻求神的旨意。

0: 建明，
1: 是的，我回来了。
0: 今天怎么样？
1: 挺好的。
0: 上帝对你有回应了吗？我知道你在寻求他的旨意。
1: 是的。他今天给我看以西结书第33章第6节。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第七节说，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
0: 我们是他的守望者。
1: 是的，上帝说，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
0: 所以，你要接受呼召，成为长老吗？
1: 是的，我接受。

0: 我经营了27年的进口生意，在2004年结束了。我现在可以自由地侍奉主。7月份，我们的家庭教会接受我做全职牧师。后来 Jennifer 从神学院毕业，上帝呼召我们回中国做宣教工作。我们接受培训并争取支援，我们的事工发展迅速。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1: 谢谢你收听太平洋花园事工得释放广播剧李建明的故事，欢迎你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得释放广播剧。荣耀

0: 这是 BBN 宣告在耶稣基督里得胜，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两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节。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
0: 今天我们要查考箴言第三章。在上次节目里我们查考箴言第二章，劝勉年轻人要努力去寻找智慧，也提到智慧带给人的益处。
1: 虽然说是给年轻人的劝勉，但是对每个年龄层的人都有帮助。因为箴言的作者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提供了宝贵的为人处事的原则，适合所有的人。
0: 不错，在我们今天开始查考的箴言第三章里面，有三段劝勉的话，都是以我儿这样的称呼作为开始的。第一段话在箴言三章的1到10节，我们现在就开始查考，请刘文念经文，我来解释。
1: 箴言第三章第1节，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
0: 我儿这个字眼儿，在箴言的1章到9章里面经常出现，成为这段经文的特色。所以圣经学者把这段箴言当作所罗门王给年轻人的训诲。这里的法则有小字解释说或作指教，而诫命呢，通常就是指神给人的行为规范。
1: 换句话说，箴言这卷书所教导的诫命是根据神所颁布的诫命衍生出来的。
0: 是的，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照神的要求，用神的诫命教导他们的儿女，代代相传。在听众朋友当中，可能有人不清楚神的诫命包括些什么，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20章3到17节，这是耶和华神透过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的话，这段话被称为十诫。这十条诫命怎么样的划分法呢？圣经学者有一点点不同的意见，刘文跟我就根据比较多的人的能够接受的方法来为您念一下这十条诫命。刘文念5条，我来念5条。
1: 好，出埃及记第30章3到17节，耶和华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0: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1000代。
1: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0: 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7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7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
1: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0: 不可杀人，
1: 不可奸淫，
0: 不可偷盗，
1: 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0: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1: 亲爱的朋友，请您把神的诫命放在心上，您会发现箴言的教训完全吻合神的诫命。
0: 对，我们接着查考箴言的3章2节。
1: 箴言第3章第2节，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
0: 这里的他字指的是智慧。我们说过，在箴言这卷书里面把智慧拟人化了。智慧像人一样会呼喊人听从他。听从智慧有什么好处呢？在这节经文提到3项好处。第一是长久的日子，在旧约圣经原文是指健康。第2项好处是生命的年数，意思是长寿。第3项是平安。
1: 健康、长寿、平安，这是人人都想要的福气。
0: 不错，要听从智慧的诫命就能够享受得到。
1: 箴言第三章第三节，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
0: 慈爱和信实是神的属性，神的子民要学像他，做个慈爱诚实的人。系在颈项上，表示常常放在眼前；刻在心板上，表示牢牢地记住。耶和华神曾经类似这样吩咐过以色列人。请刘文帮我们念一段经文，那是在《申命记》的六章六到九节。
1: 好，《申命记》第六章第六到第九节，耶和华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
0: 许多犹太人曾经照字面来遵守神的这段话，他们把几段经文放在小小的皮盒子里面，系在前额和左手背上，又把一段经文放在木头做的或者是金属做的小盒子里，钉在住家的门框上。可惜他们并没有真正遵行神的诫命，所以不蒙神悦纳。
1: 换句话说，我们也不能照字面把慈爱诚实挂在脖子上。这句话的意思只是要我们常常行出神的要求来。
0: 对，我们继续查考箴言。
1: 箴言第三章第四节，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
0: 这一节是回应前面说过的话，如果人遵行神的诫命，不离开神的慈爱诚实，那么他不但会得到平安康泰，还会得到这节经文所说的有神的宠爱，有人的宠爱和聪明。这里说的聪明也可以说是美好的名声。
1: 箴言第三章第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0: 智慧在这里教导年轻人要专心仰赖神，不要自作聪明。
1: 年轻人确实很容易自作聪明，总认为自己的主意比谁都高明。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对年轻人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0: 不错，我们也可以引用这句话说，不专心仰赖神的人更是吃亏在眼前。什么叫做专心仰赖神呢？我们来读下面的一节经文。
1: 箴言第三章第六节，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0: 这节经文解释了什么叫做专心仰赖神，就是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神。现代中文译本把这段话翻译成，无论做什么事都以神的旨意为依归。
1: 简单的说，就是事事求问神，对吗？
0: 对。刘文呢，为什么神值得人专心仰赖呢？
1: 因为神慈爱公义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又无所不能，当然值得信赖了。
0: 是的，神爱我们，他永远都不嫌我们烦。箴言三章六节最后这里说，我们仰赖神，神不会令我们失望，他一定会告诉我们他的心意，指示我们走正确的道路。
1: 箴言第三章第七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0: 这节短短的经文就有三项重要的教训，可以说是综合了前面提过的重要教训。第一项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意思是不要自视太高，应该谦卑自己。在这方面，新约和旧约有一致的教导。请刘文念旧约的以赛亚书五章二十一节。
1: 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祸哉，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
0: 再请刘文念新约的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八节。
1: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八节，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
0: 所以神很不喜悦自以为有智慧的人，而且自作聪明的结果反而暴露了自己的愚昧。 箴言三章七节提到的第二个重要的教训是要敬畏耶和华。我们在以前的节目里面已经强调过，敬畏神是箴言这卷书的主旨。什么叫做敬畏神呢，刘文呢？
1: 就是对神表示尊崇、顺服和信靠，又敬拜神和侍奉神。
0: 是的，箴言三章七节提到的第三个重要的教训是远离恶事。什么叫做远离恶事呢？就是拒绝作恶的意思，这是听从智慧的人会有的表现。只有愚笨的人才傻傻的跟着别人去作恶。接下来说到，如果遵行了这三项教训，会有什么好处呢？刘文呢？
1: 箴言第三章第八节说，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
0: 肚脐是尚未出生的婴孩在母腹中得到喂养的管道，在箴言这里代表人身体里面最柔软的部分，而骨头是人身体外面最坚硬的地方。这节经文的意思是，如果你遵行了智慧的教训，那么对你整个的人都有益处。
1: 箴言第三章第九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
0: 出熟的土产是最好的农作物，尊荣耶和华就是献给耶和华神的意思。刘文呢、这项要求是不是为了神的好处呢？
1: 当然不是了，天地万物都是神所造的，神并不缺少什么呀。
0: 对，神这么要求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请刘文念下面一节的经文就知道了。
1: 箴言第三章第十节，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
0: 这里说到，当人愿意把财物奉献给神之后，神会给他更多的赏赐，甚至于多到无处可容。
1: 这使我想起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写着，神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0: 是的，所以我们要透过奉献财物来表示对神的敬爱，同时让神有机会更加赐福给我们。好，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愿神赐福给您。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身处乱世，唯有靠着神所赐的信心，帮助我们每天来走天路。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58节，保罗就劝勉我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愿下面的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

BBN 的事工包括了三个部分，广播、网上圣经学院和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在收听广播时有什么感言或见证，或者在网上圣经学院选课或听课的时候有什么疑问，请随时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要是你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你到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0: BBN 是你属灵的家，让你在神的话语中得享安息。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李秀全牧师在东南亚参与跨文化宣教事工，曾经担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总干事。下面就请收听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那我们建议第三种夫妻之间要培养要学习的话，我把它叫做幽默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东方人，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说，哎呀，我们比较没有幽默的细胞。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要喜乐，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哎呀，耶和华他以笑脸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我们在信仰上面的这一面。信仰，我们很多时候把我们的信仰太宗教化，就变成非常的苦哈哈的啊，变成苦行，忘记了我们在生活里面需要有一些喜乐的调剂。那么这个幽默的话呢，我觉得是我们也要学习的。幽默的话要学习啊，要学习。那事实上呢，如果各位有机会去收集一些这些幽默，一些高级的、一些很高档的这种幽默的话，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许许多多夫妻之间的一些紧张。在我们夫妻的关系上面，常常会提到说，哎，我们要学，所以我收集了以后就回到家，就会讲给林老师听。那么我们常常发现，可以给我们有很多很多这一方面的帮助。在这一方面，林老师，你可以跟我们有一些分享。
2: 我想这一方面呢，我更加有一种学习的这种经验，是为什么呢？因为李老师的家庭比较是，他从上一代呢就接受比较多的西方教育，所以他们家呢，你到他家去看到他们就是许多的笑声。那我的家呢，就是比较保守的东方的文化，不但保守，再加上我的家庭背景是很虔诚的基督徒的传统的家庭，就是我们家里面大家都是很属灵的样子，所以有人说我家是清教徒的家。在我们家里没有什么笑声的，不太讲笑话，没有什么幽默可言。所以我们两个人结婚以后，我们的背景完全不同。李老师很会讲一些轻松幽默的话，引得我一直不断的笑，所以生活里面有情趣。但是呢，这个林老师，我这个非常的从一个传统的清教徒的家庭出来的，很道貌岸然的中规中矩的一个人呢，我真的是一句笑话都讲不出来啊。所以我自己就觉得，我们要让我们的婚姻能够更加的有这个情趣，能够更美满的话，要进步，那我自己要进步，就从学习讲幽默的话来进步。但是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闹很多的笑话。比如说我很喜欢看读者文则里头，那读者文则呢，它里头就有那种开怀篇，你读的时候呢，你就真的是从心里面就笑出来了。那我就把它背下来，背下来以后呢，我就拿到了我的配偶的面前呢，我就说，我现在要讲一个笑话给你听。还没有开始讲笑话，我就已经笑得人仰马翻。这就是我的学习讲幽默话的一个很好笑的过程。但是呢，就算是这样子，我们的夫妻之间就带出那种很欢乐的有笑声的这种夫妻的生活。所以这是我的一些经验，可以提供给我们弟兄姐妹，你也可以去参考一下。
1: 这不是很容易的事啊，因为这跟我们的环境、背景、个性都有关系。刚才林老师已经提到，但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一个家庭的见证能够成为对外面的人的一些影响和羡慕，我想这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有一些学习，怎么样开始收集 那么像刚才林老师说，他就拿来用，虽然用的过程当中也是一种学习，但是这个帮助我们在夫妻的生活上面有相当多的一个新的发现和新的一些不同的我们过去没有注意到上帝的恩典的地方。所以除了刚才这三种话以外呢，第四种话呢，我们也盼望能够让弟兄姊妹去学习讲情爱的话啊。那夫妻既然是爱的结合，夫妻既然是两个人彼此去学习尊重，而尊重的基础是互爱啊，彼此的爱。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言语上也能够用这样的表达，把我们的爱意能够表达出来？但是到底我们是东方人，我们跟西方人很大的不一样。西方人他们很容易说甜蜜糖啦，甜心啦，那对我们东方人讲，有很多人就学了，但是他们两个人都能够很适应，我们为他们感谢主。不过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些家庭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呢，我们就要想情爱的话不是单单只是说什么我爱你啦，甜心蜜糖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所以我们应当学会怎么样找到我爱你或者亲爱的话的另外的表达的方式，是我们东方人的背景所培养出来的。那这一方面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2: 我觉得我们可以一种另外一种方式的表达，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写卡片的。现在呢，我知道在台湾很流行这个情人节，那么我相信越来越流行，甚至全世界我们都学西方了哈，就情人节2月14号。在多年之前，我们还是很年轻夫妇的时候，根本就无所谓情人节了那个时候。但是呢，我说过我的公公婆婆他们比较是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有一天呢，那时候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的婆婆从国外回来，他们就带了一堆情人卡，那还是我第一次看到情人卡。什么那一天呢，我婆婆就说，媳妇来拿一张情人卡发给你。那个时候我们是三代同堂啊，所以呢，我的两个还没有结婚的小姑也住在家里，所以他还说，你们都拿情人卡，所以每一个人手上都有情人卡。他，我的婆婆就说，给你的情人写情人卡，那是我第一张啊，我就开始呢，就把我对他的情爱的话，嘴巴讲不出来，就写在文字上面，我就告诉他，这个结婚以来，谢谢他对我的爱，那么也求主让我们继续在这个婚姻的里面一直保持有爱的见证。那么我写了以后呢，从来没有写过啊，第一次写了以后呢，我就很神秘的把它放在他的枕头下面，希望他能看到我的情爱的话。就没想到呢，他也从来不习惯说这个太太会给他写情人卡的，所以他一回来就很累，往床上一倒就倒下去了，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枕头旁边啊还露出来那么一点点，我故意露了那么一点点那个信封，就他一倒就睡着了，就马上就睡着。我说不行不行，这个我婆婆的好心，所以我就把他摇啊摇，怎么样啦，我困死了，我说你看看啦，你找找看了，找什么啊？然后我就这样子用各样的方法暗示他，他终于说：“哦，枕头底下怎么有东西啊？”他拿出来，哇，好新鲜呐！这个情爱的话，终于就给他知道了。你就知道，本来好累的，精神也打起来了。我们真的是发现，哦，情人节不错，让我们的爱有一个机会可以更新。
1: 原来我第一个情人节卡片不是我的妻子给我的，是我的母亲给我的。不过我现在还记得这件事情，非常为着这件事情感谢主。我觉得今天我们在情爱的话上，我们实在要学习，还是需要学习。 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说不出来我们就写，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说出来，譬如说你非常诚恳的，非常这个应该怎么说，很诚实的对着你的配偶说谢谢你，或者说对不起，连这样的不同的三个字，我觉得都是把我爱你这三个字把它表现出来。我认识一对朋友，一对夫妇，我有一次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怎么样表达你们对对方的爱。哎呀，他们两个人非常不好意思，就告诉我说，李老师，我们在一起呢，如果要表达爱的时候，我就牵着他的手，然后在他的手轻轻地捏三下。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原来这个表达爱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可以表达的哈。所以呢，我们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有的时候不一定三个字，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表达。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我会打个电话回家，就给我的妻子或者说我的爱人，就告诉他说，哎呀，我今天出来匆匆忙忙，竟然忘了把你的照片带在身上，就是那么一个小事情。当我这样很诚恳的表达的时候，对对方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一个爱的一个感受哈。我是替你讲，我不晓得你的感觉怎么样。
2: 那实在是真的哈，我们华人比较不习惯讲我爱你三个字，但是西方人呢，他们很会讲我爱你，你在到处都听他们讲这 I love you, I love you, 到一个地步啊，不值钱了，都不值钱，会变口头禅了哈。我就记得就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冬令会，就有一位呢主的仆人，他就教这些年轻人，他说你们就学习讲三字经来表达你们夫妻之间对对方的爱。那么他讲三字经嘛，刚才你已经提到了谢谢你，对不起，这都是三个字，三个字。然后呢他说还要再讲什么呢，你好吗，也是三个字。那么大家都在等，那么还有呢，他说真好吃，全场轰然大笑。要讲谢谢你，对不起，你好吗，真好吃。然后大家都在等是不是有个我爱你，说没有，他说这四句三字经听你们夫妻常常讲，就大家都说我爱你呢。他说事实上这四句三字经它的意义就是我爱你的，就是我爱你的同义字。那我就常常就觉得这一位神的仆人所讲的这四句三字经呢真的太有用了，因为夫妻之间太熟了，就不想，好像觉得何必还谢谢你呢，但是很诚恳的跟对方说谢谢你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一次有一对夫妇，他们早上起来就两个就开始口角，那么丈夫呢很生气的吃完早饭呢就离开了，那个妻子呢连吃饭都吃不下，所以她就很难过。丈夫走了以后她也不想吃早饭，一边在收拾饭桌，一边在洗碗杯的时候还在掉眼泪。但是呢突然之间就看到，哎，这个洗碗槽的旁边窗台上有一个小纸条，那个小纸条就是三个字，三个字的。他说对不起，我错了，原谅我，就是这么简单，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哎呀，他在洗碗的时候一看到对不起，原谅我，我错了，他马上那个心中的委屈就一扫而光。等到他把早餐把饭厅都收拾完的时候，你知道他做什么事呢，拿起电话来打到办公室，老公，是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就这样他们的早上的不愉快口角就这么解决。所以这些三字经呢，老实讲不花钱的，但是他们是 英文叫 magic， 他们是有神奇的效力，神奇效力的。希望我们来学习讲这些情爱的话。
1: 时间也实在过得很快，我们在这个单元主要就是希望跟弟兄姊妹提到一些很实际的一些建议。我们有前面人生的道路有更多的学习，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能够从沟通，从讲话，能够让我们的关系能够更上一层楼。求神特别赐福给大家。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借着网络传讲神的福音恩典，这里是 BBN。一位主内的代祷勇士听到一首好的歌曲，希望我们能够找出来。他收听了十几年，求主也为他开通达的道路。我们一起来听《信心歌》。

0: 每天供应属灵生命的灵粮，从日出到日落都敬拜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每周一歌的节目时间。我们的神是做心事的神，他也是每天引导我们的神。今天的每周一歌是神的路最美善。

本周的每周一歌是神的路最美善，以赛亚书的55章第8、第9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圣经广播网，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把这奥秘显明出来。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0: 认识圣经，
1: 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在雅歌的后面。我们已经来到了以赛亚书的最后一部分，并且到了第60章。这一章是讲到救赎主和外邦人进入耶路撒冷，以色列人的归回，重返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被视为神应许的全部。第60章第3节说，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发现你的光辉。保罗在罗马书第11章第13节说，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这是指以色列国的复活是历史上将来的一件大事。好，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赛亚书第60章，我要读第4节的经文。以赛亚书第60章第4节，这里说，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这些叛逆神并分散到各处的以色列人要回到应许之地，这是因为他们回转顺服神的缘故。那些比男子软弱的女子则被人扶着前来，或者是像中东地方的妇女背孩子那样，这些软弱的妇女也被人背着或者是抱着而来。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0章第5节的经文。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这是一个举世瞩目、轰动全球的大行动，因为从海路、陆路跟空路都有以色列人回来，怎么不令人惊奇呢？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0章第6节。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这是我们想到东方的博士，他们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带着黄金、乳香、没药前来，为的是朝拜主耶稣。将来不单单是来自东方的人，也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他们都是为了救赎主而前来奉上礼物的。我们留意到他们所带的只是黄金、乳香而已，他们并没有带着没药而来，因为没药是在基督头一次来的时候是代表他的受死，所以在基督再来之时人已经不用带没药来了。这是值得我们留意的一节经文。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0章第7节的经文。基达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这里，尼拜月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大群的牲畜都被带到耶路撒冷献给神，献祭的制度在千禧年国度中要重新出现。可能有一些人觉得难以接受，可是旧约圣经是这么说的，也是十分看重献祭的条例。就像以西结书第40章到44章那里所讲的祭，是指的耶稣基督的受死说的。 下面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0章第8节的经文。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如果说圣经中预言有提到或者是暗示飞机的话，那么这一节就是了。但是我想最直接的还是指的海路，从海路归回。虽然今天我们还不太明白，但是将来必看见预言的应验。下面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0章第9节的经文。众海岛必等候我，首先是他施的船只，将你的粽子连他们的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都为耶和华你神的名，又为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这里提到他施，很明显的是指从海路前进的列国，他们的船要把以色列人带回应许之地。这些一度毁灭过以色列的列国，将来都要帮助以色列重建。到那时候，连苏俄也要送以色列人回国去，他们不但不索取酬劳，并且要像埃及人那样还送给他们礼物。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从埃及带走许多的财物，因为他们曾经400年之久在埃及为奴仆。下面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0章第11节的经文。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列国蒙拯救的人都在千禧年国度中进入耶路撒冷。接着我们读第12节。哪一邦哪一国不侍奉你，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主耶稣也清楚地说过了，他的审判要临到列国，是按着他们对待犹太人的态度而给的。在千禧年国度中，正如腓立比书第2章10节到11节所说的，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到那时候，万膝都要向主跪拜，万口都要承认耶稣为主。这是在千禧年国度的情况，所有的人都必须向主跪拜。然而千禧年国度完结之后，撒旦要被释放出来，再度的施行迷惑，叫人背叛神，这是撒旦最后的叛逆。最后神的国就要显现出来，这就是我们从圣经中得知的新天新地。神要将一切都更新，这也是我们新的开始，因为我们将有新的性情，这是我们所期待的一天。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0章第15节。你虽然被撇弃被厌恶，甚至无人经过，我却使你变为永远的荣华，成为累代的喜乐。正如以赛亚书第2章所说的，耶路撒冷要成为全地的中心，许多的福气要临到万民。下面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0章第16节。你也必吃万国的奶，又吃君王的奶，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耶路撒冷的财富过去都被列国所抢夺了，如今要连本带利的归还。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0章第17节。我要拿金子代替铜， 拿银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木头，拿铁代替石头，并要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到那时候，该地将有许多的铜制物品。埃及跟黎巴嫩出卖很多铜制的物品，可是到了将来，他们卖的将是金和银的物品。换句话说，贵重的金属将成为普遍的东西。下面也是叙述一些奇妙的事，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0章19节跟20节。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主耶稣这一位世界的光也在那里，他同时也是新耶路撒冷的光。将来宇宙不用再接着街道的灯或者是人为的光来照耀了，事实上日月星和一切照明的光都将不复存在。今天因为罪的缘故，所以神的光不能照耀得很好，但是将来罪恶除去，他的光就再没有阻隔的可以照耀得非常的好了。好，下面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0章第22节的经文。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将来人的力量也要得到恢复，不必服用维他命来补充。耶稣基督也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就是心灵愿意，肉体软弱的无奈。今天我们也常常是受到肉体的限制，感到力不从心。往往我们下了决心，内心愿意，可是肉体却不肯同去，反而将我们拉回来。但是到了将来，这种的情况将要得到改善，将我们可以摆脱肉体的限制。好，现在我们进到以赛亚书第61章，这是讲到基督头一次来跟第二次来的分别，并且描写到千禧年国度的欢乐。这一章的经文在耶稣公开出来拿撒勒工作的时候就曾经引述过，特别是头三节的经文更是值得我们留意，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的解释圣经。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61章，我要读第1节跟第2节的经文。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如果我们单单念旧约圣经，完全没有新约圣经的认识，那么我们很难知道这里所描写的是什么人，到底是谁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呢？如果是指耶稣基督的话，那么所指的是主的头一次来到世界呢，还是第二次的再来呢？可是到了新约圣经，神自己有他的解释，再不用我们去揣测了。当主耶稣来到他自己的家乡拿撒勒的时候，他自己曾经这样说，路加福音第4章16节到19节这样记载。耶稣来到拿撒勒， 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的释放，瞎眼的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的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可是如果我们把新约主耶稣所说的话跟旧约以赛亚书做比较，我们看见耶稣所引述的并不是以赛亚先知的全段话，因为以赛亚书61章第二节还继续地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为什么主耶稣不讲这句话呢？当耶稣讲完上面的这些话之后，就合起书来。路加福音第四章第20-21节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就是耶稣所引述的那些话已经应验在耶稣身上了。这是主耶稣头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应验的。以赛亚并没有将耶稣头一次来跟第二次来做出分别，但是主耶稣自己却将他分别出来了。在以赛亚的预言中，他只用一个字，就是和字，将耶稣第一次跟第二次来分开了。可是这一个字之间却是相隔了差不多2000年，而且到今天还没有实现。虽然先知在写这些预言的时候，他也看见了耶稣二次的来到，两次的出现，可是他并不晓得两次之间到底相隔多少时间。使徒彼得告诉我们一件事，在彼得前书第一章10-11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彼得说，那些先知讲到受苦的基督跟得荣耀的基督，这两样都在以赛亚书的头一部分跟第二部分记载了。先知为什么在记载这些预言的时候有困难呢？这是因为他们处在时间的峡谷中，想看见未来完全的景象是不可能的。远山和更远的山在他们看来可能分别不大，也看不见二者相隔有多少远。同样的，主耶稣头一次来跟第二次来，对上古时代的先知来说都是模糊不清的。以赛亚先知可能也有一些困扰，一方面他看见主耶稣要使被掳的得释放，使被囚的出监牢，但同时他宣告神报仇的日子，这两者会是同时发生的吗？如果先知站在我们今天的时代来看，他就会清楚明白，因为我们是站在耶稣头一次来跟第二次来的中间。我们可以回顾耶稣头一次来的情形，看见路加福音第四章第20-21是怎样的应验了主耶稣头一次来的预言。头一次来，耶稣的角色是救赎主，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正如以赛亚书第53章所预言的。可是我们也不会忽视基督再来的事实，而我们也知道耶稣再来之前，教会会被提离开世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3节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里的第2节说，报告神的恩年，跟我们的神报仇的日子。当主耶稣第2次再来建立他国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以赛亚书第63章所说他要揣神烈怒的酒榨的应验，这就是神报仇的日子。当然我们都不愿意仔细的看那样的一幅图画，神也说这不是一个快乐的日子，相反的是一个可怕的日子。可是基督来到，他必然处置一切叛逆他的人，因此全地虽然是握在那恶者撒旦的手下，但是始终都是由神所控制的。主耶稣是万王之王，是全地的主，他来的时候必定要审判一切叛逆他的，那是神报仇的日子。这里又说到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这一句是刚好接在神报仇的日子这一句之后。在神报仇之后，就是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就是那些为自己的罪痛悔悲哀，内心忧伤，渴望向上，并且愿意服从神的人，神要安慰他们。神不单单要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更要安慰那一些在锡安悲哀的人。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1章第3节的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赛亚书第61章第3节，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的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以赛亚先知所指的锡安，就是锡安那个地方，不是意义上的，乃是地理上的，是耶路撒冷最高的那个地点。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要讲到基督再来的愤怒，那是从以赛亚书第61章第4节一直讲到63章的第3节，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那么现在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感谢您，你借着先知以赛亚把你自己的启示说明出来，我们也看见将来有一天您自己要来到这个世界做王，你要在耶路撒冷统治世界万国，那时候万膝都要跪拜你，万口都要承认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我们有这样荣耀的盼望，我们也要传讲这荣耀的信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生命。神的应许已经应验，若我以信他名，主，我来救你，我今来救你，求主用血将我洗。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灾之后的美丽花朵。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无情的大火席卷了整个拉古纳峡谷时，一个生长着两千多不同品种的植物和花卉的植物园被彻底焚毁，大火使缤纷的山坡变成一片灰黑，是一场灾难吗？不错，人们就是这么说的，的确是一场灾难。然而谁会想到五个月后，一个个山坡再次被美丽的生机盎然的野花所覆盖，而这些野花在这一地区已经绝迹近一百年了。有些时候被我们看作是一场灾难的事情，不过是上帝之手藉此重新安排我们的生活，并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向。基督徒与那些认为生活不过是命运所安排的无组织和毫不相关的偶然事件所构成的人，他们的区别就在于此。基督徒相信在每件事的背后都有上帝的目的和他奇妙的设计，基督徒也期待着大火过后那美丽的鲜花。如果你的生活曾被无情的大火所吞没，那么就让上帝的话语使你的心得享平安，并开始期待眼前被烧黑了的土地变为繁花似锦的美景。请给那些只是暂时睡眠的种子一些时间，让他们再次绽放绚丽的花朵吧。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给予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今天，小以乐要与您分享《哥林多后书》的8章9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BBN 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我们复活的主做见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主啊，你的爱何等奇妙，我们以感恩的心来称颂你的圣名，我们高举尊崇你，因你伟大的神性，你的话语和你的作为完全配得赞美。你何等圣洁，满有能力，无所不知，全然慈爱。你曾以大能创造了万有，然而你却定义以恩慈来爱我们。神啊，我们屈身。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7月13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在罗马书4:17，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

亲爱的朋友，亚伯拉罕为什么这样信靠神呢？照世人的眼光看来，亚伯拉罕到了这么大的年龄，是不能再有做父亲的希望了。但是神却在他还没有一些身子的兆头以先，就叫他为多国的父了。神既这样说，亚伯拉罕就这样信了。这就是信心。信心就是相信拥护神所说的。信心举步的时候，仿佛前面全是虚空，但是脚一踏上去，就立刻发现底下有一块稳固的磐石。神说你有什么，你就信你有什么，这样神必将你所信的给你。阿伯罕说，你应当甘心乐意地过着信心的生活，不要羡慕别的。虽然你看见你外面的灯光都熄灭了，天上的星光也蒙蔽了，四围剩下的只是黑暗和危险，但是你还应该欢喜快乐，因为知道神在你内心仍给你留下属灵的灿烂，是一盏信心点燃的明灯。时候已经到了，你不应该再栖息在怀疑的木杆上了，走出你自以为安全的巢窝来，披上信心的翅膀吧。小鸟必须出来学习飞翔，学习的时候它生怕自己会跌下去，可是事实上并没有跌下去，它的翅膀支撑住了它。亲爱的朋友，只要信靠神，你必要站住。你也许会说，我这样软弱的人未必会得着力量吧。神说你会。你也许要说，我这易受诱惑易于降服的天性未必会得着胜利吧。神说你会。神既这样说过，你就应当不以神为说谎的。他说过了，难道他不会去做吗？所以如果你已经得到了神一句话，一个确实的允许，你就当丝毫不怀疑，完完全全地信任他。因为你不只有一句确实的话，你也有一位说这话的信实的主。

我的眼睛已经看见。这首诗歌告诉我们，世人对视都说是眼见为实，可是基督徒却可以凭着信心的眼睛看见未来的荣耀。亚伯拉罕就是因为信而成为多国之父。这首诗歌的作者是郝求利，他出生在美国的纽约市，他的先祖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名将。他成长在一个保守的圣公会家庭，却是信仰自由派。郝求利自幼聪慧，21岁时就有诗与散文集出版。他是一位诗人、演说家、社会改革家、慈善家，也是美国妇女参政运动的倡导人，反对奴隶制度，呼吁国际间结束所有的战争。他到处演讲，为和平、公益、慈善运动坚强奋斗。她的丈夫豪尔博士也曾参加希腊独立战争。1861年的秋天，豪尔夫妇与麻省州长及克拉克牧师应邀赴华盛顿近郊联邦政府军营参观教阅，不意敌人突袭，次序大乱。归途中遇见沿路士兵高唱北军进行曲，布朗身体虽在坟中日渐腐朽，精神却继续前进。克拉克牧师听了那动人的歌声，建议郝求利另作较好的歌词。那一天因为长途跋涉，郝求利十分疲倦，回家即倒头大睡。清晨醒来，在曙光中完成了这首诗歌，题名为《共和国战歌》。第二年的二月，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最初没有受人注目，后来经过军中牧师麦卡白在各兵团部队推荐，战俘也在狱中唱此歌，从而流传北美各州，成为一首爱国的圣诗。林肯总统有一次听到游行的群众唱此歌时，被感动得落泪，要求他们再唱一次。巴顿将军也特别喜欢这首诗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每当军队出征，他都要乐队奏此歌以振军心。1965年詹姆逊总统就职典礼也选用了这首歌曲。1968年夏天，肯尼迪总统追思礼拜时，由民歌星安迪·威廉斯独唱此曲，由纽约的管弦乐团伴奏。这首歌曲的曲调原作者相传是史蒂芬在1855年为一个消防队所作，原名是布朗之歌。布朗是一位虔诚的清教徒，为了废除奴隶制，在1859年的10月16日带18个人攻占一港口的军火库。第二天美国海军部队反攻，布朗受伤被俘，被控叛国通牒罪而受绞刑，北军尊他为殉难的圣人。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阅读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阅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因我们相信的乃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尽管有时我们的四维都是黑暗，但是神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属灵的灿烂。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牛果林已经是圣经学院的学生，我们邀请你接受挑战，在一周里面完成至少一门课程的学习。如果你还不是圣经学院的学生，我们鼓励你现在就开始注册，所有课程完全免费。请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圣经学院挑战周的横幅，填写好相关的信息，就能成为圣经学院的学生。

0: 耶稣基督之名高于万王之王。我们透过圣经广播网满心欢喜地宣扬他。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两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我们念主导文的时候都会说愿你的国降临，你有没有想过那一段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神的国呢？他的国要如何降临在地上呢？在进入神的国这一篇上下集的信息当中，向天牧师将会回答这些问题。很高兴您跟我们一起分享超越平庸如鹰展翅系列信息。今天生活透视的节目要探讨很多主题，我们就来听听向天牧师的讲解。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我们常常在谈神的国哈，耶稣来他也是说天国近了，或者是说神的国近了。神的国是什么呢？神的国是看不见的，是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完全掌权的那个地方，包括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所以天国不是外在具体的一个领土，天国乃是内在属灵的一个领域。神的国是灵魂的国，每一次有一个人得救，那么他的疆界就会向外扩展了一步。所以我们活着是为了要向人彰显神国的荣耀，超越那些平庸无力的生活，在基督救赎的光中引导人去得着生命。但我们要如何来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呢？身为神的国度这样的一个公民，有什么样具体的生活原则呢？关于神的国，有什么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呢？还好神已经赐给我们天国的这个崇高理想还有清楚的蓝图了哈。在诗篇的103篇第19节就非常清楚的透视了神国的本质哈。诗篇103篇的19节就说到，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所以从亚当的这个短暂的纯洁一直到今天，人类是彻底的破坏，神的国度却一直都保持着完整无缺。就算是我们悖逆，但神仍然愿意把他的国要赐给我们，神他仍然渴望赐下公义、平安、喜乐和能力给我们。但问题来了，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他的能力，顺服神他至高的掌权，为扩展神的国度而去过活而生活呢？而不是只是停留在那个平庸的现状当中呢？如果听众朋友你渴望活在永恒不动摇的国度里面，超越那些单调死板的平庸的生活，那么我们就要一起来查考圣经，更清楚来认识什么是神的国，我们要如何来参与它。好，首先就请我们安静的低头祷告。我是不是十字架的精兵、羔羊的跟随者呢？我应不应该害怕为神受苦、羞于提到神的名呢？亲爱的天父，我们很多人都不是精兵，我们远远的跟随羔羊，我们害怕为他受苦。当我们想到在学校、公司、单位里面提到耶稣基督的名字，哎呀，我们就觉得丢脸。主啊，我们要成为十字架的精兵，我们要对你说，我献上我的生命给你。但是我们只想简简单单做到，我们只想得到你三块钱、五块钱的价值，我们不想要全部，我们只留恋这个母亲子宫里面的温暖，我们不想要得到新生。当别人奋勇作战、血战沙场要赢得奖赏的时候，我还能够继续躺在舒服的大床上吗？父神，我们喜欢待在舒服的地方，我们喜欢温暖的天气，我们不喜欢寒冷，我们喜欢太阳，不喜欢下雨，我们喜欢自由自在的天空，我们喜欢安稳，不喜欢打仗，我们喜欢赢，不喜欢输，我们厌恶血战沙场。然而当我们看见那些全然献上自己活出真理的人，那么我们就懊恼自己的信心是何等的不足啊。难道我没有敌人要面对吗？难道我不必起来阻挡洪水吗？这个败坏的世界真的是我的朋友，帮助我找到神吗？不是的，当然不是的，洪水已经波涛汹涌，我们必须要起来阻挡它。所以我们需要你赐下恩典的火把，平安的确据，面对现实的勇气，就算是困难当前，我们也要与你同行。如果我要得胜，就必须要战斗。主啊，给我更多的勇气，我愿意背负艰难，忍受痛苦，因为你的话扶持我。主啊，把你的话烙印在我们里面，并且从我们里面能够活出来。最后，我特别为那些缺乏勇气的人来祷告，求主加添勇气，帮助他们能够忍受痛苦。
你的话语是我们的力量，我们要成为十字架的精兵。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最近我常常想到神国哈这两个字，到底什么是神的国呢？这两个字值得我们好好去想清楚。首先在新约圣经我找到了几处跟神国有关的这个经文哈。现在我们要先看三个例子。在新约的罗马书第14章第17节哈，新约圣经的第六卷书就是罗马书，罗马书的14章17节这边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听众朋友，你看吃吃喝喝哈，吃吃喝喝是我们常常做的事情，但这跟神的国是没有关系的。神的国不是一种东西，它乃是属灵的，充满了公义，充满了和平喜乐。虽然你渴望神的国，但是你不能吃它，不能喝它，因为它不是属物质的东西。下面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的第4章20节，这里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我们不能吃它喝它，甚至跟言语也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谈论它。不过呢，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啊，全能，这就是我要的。我要全能，就像我要公义、要和平、要喜乐一样，我也要全能。但是神的国不在乎言语，所以我不能说一说就得到了，我必须要去寻求它。但是我又看不见，我必须要去推动它，但是我又感觉不到，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形容了。还有一段经文在希伯来书的12章28节，希伯来书的12章28节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我可以得到神的国，我相信这句话哈。我要神的国，我怕不能得到它，因为下面一节就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我面对的这个国度哈，虽然看不见，但却是不能震动的，虽然不在乎言语，却是大有全能的，虽然不是物质的东西，但却充满了公义、和平、喜乐的。这些就是我从世界一切人事物当中找不到的。因此呢，我实在想要神的国度。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整本圣经的大纲。如果你明白圣经的意义，那么你就会明白神的国度。在旧约圣经里面，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神创造了万物，掌管了万有，这是第一段的大纲。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神创造万物，他的权柄是掌管万有，包括植物、海洋生物、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还有人类等等。那么第二段大纲呢？创世纪的第三章，人违背了神的权柄，人违背了神的权柄，人说，我们不要神来掌管我们，我要掌管我们自己的生命，我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国度。所以人得到了仇敌的帮助，他说，我们走自己的路吧，我们不需要神，我们会变得像神一样。那么第三段大纲呢，就从创世纪的第四章，创世纪的第四章开始，一直到整本圣经的结尾。所以你看，这是不是很简单呢？没错，这就是第三段的大纲，就是创世纪第四章一直到启示录第22章，神的工作就贯穿历史，要重建他在人类身上的权柄。所以了解圣经的大纲就会帮助你明白神的国度，因为国度正是神的权柄，神的统治。还记得我们以前念过的马太福音第6章吗？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过这句话以前还有一句经文，他说，你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是爱这个恨那个，就是恨这个爱那个，你不能同时侍奉两个主。听众朋友，你看，这就是人的挣扎。从创世纪的第四章一直到启示录的22章，从历史的开始，经过我们的世代，一直到世界的末了，人类一直在挣扎。人在侍奉自己而不是侍奉神，在取悦自己而不是取悦神，在满足自己的心意而不是满足神的心意，这
就是人的冲突，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样子。我们从出生一直到死亡，我们都在为这件事情在挣扎。

我们继续来听以下的信息。神的国度是看不见的领域，是神完全掌权的地方，是神正等着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意志，来对他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就好像在克西马尼园，耶稣也有过一个挣扎，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但是我们却常常说，我要我的安全地带，我要我的爱，我要我家人的爱，我要我的形象，我要我的权柄，我要我的权力，我要告诉神我想要往哪里去，我想要做什么，我想要怎么做，我不要神来告诉我。因此怎么样呢？因此我们对于神的国度就一无所知，就愚昧无知。我们来看诗篇的103篇19节，诗篇103篇19节，这里非常清楚的就提到了神的国度。他说什么呢？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请你注意后半节的经文，权柄，权柄原文的意思就是国度的国这个字，所以就带出了国权的意思。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国权统管万有。而统管这个意思呢，就是统治管理，这跟22节的治理是一样，字根都是同一个字的。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所以你看诗篇103篇的19节，我们就看见神的权柄已经立定了，已经立定了，就是希伯来书的12章所说的不能震动的，不能震动的，坚定确实，屹立不摇，历世历代以来神的国权一直是完整无缺的。虽然在创世纪第三章人背叛了神，但神的国权一直是立定在诸天之上的。如果我们愿意得着神，他就会赐给我们，他的国权是可以得着的，他已经准备要赐下公义、和平、喜乐了，他已经预备要赐下全能，赐下生命的目标和方向了。但神怎么样？但神他不会强迫你，他不会强硬的抓住你的手背说，哎呀，你要来啊，来接受我的权柄吧。不会的，不会的。神他只会耐心的在天上立定宝座，你可以尽你所能的来争取，因为神的国权已经立定了。诗篇145篇第13节，诗篇145篇的13节又是同样的字根，这一节说，你的国是永远的国。我们的圣经上写的就是永远的国，它的字面意思就是世世代代的国。你的国是历经了世世代代的国，就是从历史的开始一直到世界的末日，神的国经过了所有的世代。13节后半段就说，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神的权柄存到万代，当亚当夏娃离弃神的权柄，他的权柄没有受到损害，只是他们背叛了神，只是亚当夏娃他们说，我们不要神来掌管我们。所以神说什么呢？神说，好吧，我仍然掌权，你们选择这样做就得要承受后果。我有公义、和平、喜乐要给你们，但是你们必须要顺服我的旨意，这是规定。那么既然你们选择要走自己的道路，那么这条路就是罪人的道路，充满了痛苦和艰难。我举一个例子哈，有一个人叫做尼布甲尼撒啊，他的一生，他的传记是充满在这个关于了这个神的国这个字眼。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4章哈，但以理书就是在以西结书的后面，他们都是旧约的所谓的大先知哈。这位国王他的名字叫做尼布甲尼撒，他做了一个梦，全国没有人能够帮他解释这个梦，因此呢他就很烦恼。当你做了很奇怪的梦，如果有人可以给你清楚的答案或者是解释，那该有多好。这就是但以理为这个尼布甲尼撒所做的事情，他有神的启示，但以理他能够解梦。所以呢，尼布甲尼撒就召唤但以理进到王宫里面，他给但以理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伯提沙撒。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书的第4章19节到22节，这边就说，于是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
惊讶片时心意惊惶。王说，伯提莎莎，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惶。伯提莎莎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你所见的树渐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天空的飞鸟宿在之上。王啊，这渐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你的威势渐长及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所以你看丹羽他说，王啊，你就是这棵树，这棵高贵茂密繁盛的树就是你，上面写着尼布贾尼撒的名字，这就是你。而且呢还不只是这样哦，圣经上又说，你的威势渐长及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所以你看但以理在这边就是说，你是全国的统治者，巴比伦每一个人都知道尼布贾尼撒这个名字，你变成了一个大人物了。23节说，王既看见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说将这树砍伐毁坏，树孽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直到经过七期。第24节，王啊，讲解就是这样。好，我们再看25节，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露滴湿，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我们再看27节，27节，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所以你看这里，但以理他就说了，国王啊，尼布贾尼撒王啊，你虽然是大君王，但是我劝你，你要谦卑下来，你要倒空你自己的意志，你要放手吧，把你的野心交出来，放下你的骄傲，施行公义，怜悯穷人吧，否则你的梦想就会破灭了。听到没有？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国王的话，你会这么做吗？当然不会啊。如果你是总理，你是什么主席，你是总统，不会的，对不对？所以29节，我们看到29节，过了12个月，这个他就是指尼布贾尼撒王，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你看他还加个大，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如果你是一个建筑师，你完成了一栋非常雄伟壮丽的建筑，你就能够了解这个尼布贾尼撒他的感受了。他当时是走在这个王宫的屋顶上，看着那个辉煌耀眼的巴比伦，就好像你把一间没默默无名的这个小公司，哎呀，变成了国际知名的大企业了哈，那种开着名牌跑车回家那种感觉，哎呀，多么的骄傲，多么的得意呀！啊，你知道你成功了，你用你自己的方法成功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当时那个尼布贾尼撒王。他看着，他望着整个的巴比伦的城啊，他说，你看，哎呀，这就是我的成就啊，我真是伟大啊。现在请你注意第31节啊，第31节说什么呢？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上降下说，尼布贾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所以听众朋友，你看，你刚刚已经听过这个预言了哈，这个时候就怎么样？这个时候就应验在这个国王尼布贾尼撒王身上。所以我们看33节，第33节说，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贾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阴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哎呀，听众朋友，你能够想象吗？
你能够想象这个贵为国王，好像我们今天我们的总理或者是主席哈，国家主席，你能够想象他忽然他的样子变了，完全发疯了，像野兽一样的住在野地里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当时就是这个样子，你能够想象吗？我想我很难想象。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信息到一半还没有结束哈，下半段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要和你分享。啊，我们希望在这几次的节目时间当中，能够和你来一起来探讨，怎么样在神的国度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意，是能够让我们被更新，被神的灵，被神的旨意更新，然后在神的国度当中能够如鹰展翅上腾的。你希望你一辈子都做一个很平庸很平凡庸庸碌碌的人吗？还是你知道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他的国度里面有一个伟大的计划要你去执行呢？啊，这个伟大的计划不一定是外在要你做一个什么有名的人，或者是赚多少钱，或者做什么大功，是不一定的，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这是伟大的一个计划。你想知道吗？你想认识吗？你想要做一个不一样不平凡的人吗？在神的国度里面，你需要这几次节目给你的信息，所以请你注意，你要专心来收听哈。当然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我知道你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困难，可能在你的家庭里面，你可能是做妻子，可能做丈夫的，可能夫妻之间多年来争吵，甚至打架吵架，各种不和，儿女的问题，单位的问题，各样的问题，甚至你教会里面信仰的问题，可能都有。向天牧师在你们当中过，我常常在国内和很多的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的同工一起交通，一起谈一些事情，我很能了解你们。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次的节目中，向天牧师要带我们从《使徒行传》来看神的国，我们如何超越平庸，如鹰展翅呢？请见下回分晓，千万不要错过了。再次谢谢您收听，也要预祝您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身处乱世，唯有靠着神所赐的信心，帮助我们每天来走天路。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58节，保罗就劝勉我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愿下面的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

听众朋友平安。希伯来书13:6，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在世界上来报佳音。他们报的佳音是什么呢？他说，荣耀归给至高的神，平安要归给世上神所喜悦的人。信耶稣的益处是什么？信耶稣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你的心里面有平安。耶稣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让你们心里面有平安。什么叫心里面有平安？他再加一句，他说呢，你们可以放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心可以安稳，平静安稳。这个就是信耶稣的结果，也就是信耶稣的益处。平安是耶稣自己的特质，所以圣经说他的名字就是平安的君王。神是爱，你信耶稣的益处的结果就是有爱。耶稣他是和平的君王，你接待耶稣到你的心里面去，你心里就有平安。所以保罗说，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是心里面有基督的平安做主的人。平安在你的心里面，不管任何的境况都不会被影响。所以耶稣说，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接待耶稣，相信耶稣有平安，这是神给我们信耶稣之后的结果的益处，这是我们的益处。好处是用完就没有的，益处是神给我们一个永恒的一个价值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是这个益处没有，如果没有按照神的话，领受神的话，持守自己在神的这个道路里面的话，我们会吃亏的，益处会变成我们的吃亏。所以保罗在圣经里面这样说，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从神领受到益处，相信耶稣的益处，那就是平安。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怀意念如果没有持守的话，我们如果没有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的话，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让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成我们生命的主的话，那这个益处，神给我们的益处，这个平安，这个可以叫我们享受的平安，是会被摇动，而且可能会漏失的。当我们心里面的平安被干扰的时候，我们就跟主耶稣越离越远。所以我要跟您讲，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是的，我们信主耶稣有益处，有永恒的益处，那就是平安。但是我们要持守神给我们的益处，免得我们吃亏。如何能够持守益处呢？如何能够持守神要在我们心里面赐给我们的平安呢？保罗这样讲，他说他常存一个清洁无亏的良心。一个良心是有功用的，什么功用？良心是让你分别善恶，让你择善去恶。当你选错了，当你的方向搞错了，如果你选择了作恶而不选择走善道的话，你的良心就会不安。但是我们的良心，圣经上说有时候会像弱冠了，就是好像麻痹了，被整个四周围的这种邪恶还有大家的一些世俗的标准把我们污染了，以至于我们的良心就产生一种麻痹作用。一次说谎你可能很敏感，耶稣在你里面做主的时候，那么你说的谎，耶稣可能会让你起那种不安，也就是圣灵的那种叹息。两次三次如果你执意不改的话，你的良心就把它睡着了，睡着之后呢，让你不觉得不舒服，可是事实上是麻痹了，而不是
你没有不舒服，就像你用安眠药或者是用麻醉药一样，你还在痛，可是呢把你麻醉了，你以为你不痛了。所以如何持守主耶稣在我们里面的平安，那不能夺去的可以超越苦难的平安，那就是要持守一个清洁无愧的良心，让神凭着我们的信心来洁净我们的良心，一个没有短缺没有亏欠的良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成为好像弱冠的麻痹的良心，以至于我们就失去了神要给我们的平安。我们如何可以在神里面，在基督里面持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能够把握住神给我们这种生命的益处呢？我们要有祷告，要有交托的这种生活。保罗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所要的告诉神。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发现你的平安常常被干扰的话，那你可能要回顾一下，你到底在多久以前曾经对神吐露过你心里面的想法或者是你的需要。有时候我们跟神隔离太远了，有时候我们跟神没有交通太久了，这个时候你的心里面的平安有时候会慢慢的被窃取掉，有时候慢慢就漏掉了，像一个破洞一样。所以要持守你心里的平安，你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要持守你心里的平安，你要有一个祷告的生活，让你跟神之间的这个管道是畅通的。祷告没有一定的形式，跟神说话也没有要特定的一个地点。我们这个时候是神恩待我们恩典的时代，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儿子，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他面前。所以我说过，平安是我们的信神的益处，因为有了耶稣，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没有害怕到他面前来跟他求帮助，跟他倾诉我们心里的需要。保罗会讲一无挂虑，表示我们很容易会有挂虑，挂虑会干扰我们的平安。唯一解决挂虑的办法就是不厌其烦的。我讲的不厌其烦不是只有你，事实上神他也不厌其烦，让我们到他面前来，把我们所有的感受，把我们的心意全部来跟他陈明，不住的祷告。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你可以跟神有一个很畅通的管道，跟他吐露，跟他发泄。我常常这样鼓励弟兄姐妹，我说有时候我们跟神使孩子气没有关系，跟人去发泄，跟人去抱怨，跟人去倾诉你自己的忧虑，会产生很多后遗症。可是你就尽管放心在神面前做个小孩子，把你的小孩子气放在他身上，他不在意的。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样子你就可以持守你的心怀意念，让你有平安。另外一个持守你的平安的很重要的一个关口，你要把握住，你要看守住的，就是你的心思。你在想什么，你怎么想，这个心思也是一个战场，也是魔鬼最喜欢来跟你征战攻击你的一个战场，一个领域。我们知道耶稣给我们平安，可是魔鬼来要偷去我们的平安。所以保罗也这样子告诉腓立比的人，他说呢，我们不管有什么样的思念，一定要是真实的，是可敬的，是公义的，是清洁的，是可爱的，是有美名的。
这些我们要思念，我们的思念一定要是清洁的，而且是真实的思念。当你想到消极的，或是满是一些猜疑的时候，然后你就要小心，你的平安可能要被摇动了，可能要被震动了。你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你要有一个祷告不住祷告的跟神的关系，你要有一个很清醒、很清晰、很清洁的这种心思。当你要想到消极的时候，你想到不好的时候，你要赶快警醒，知道说我不能想这些。不能想哪些呢？你再听一次真实的。如果你不确定那个话是真的，你是从传言听来的，你不要去想它。可敬的那个话让你听起来让你产生很多怀疑，或者是让你产生不敬虔的心意，让你产生很消极的想法的时候，失望的想法、灰心的想法的时候，你不要去想它。那个话听起来如果有一些不清洁、不公义、不光明，谈一些私人的隐私的话，我想我们也不要去想。有没有可爱呢？有没有美名呢？是不是属于德性的呢？你要好好的保守你自己这个思念的关口，免得你失去了平安。我们人的头、脑筋跟心是通的，你脑筋怎么想，你的心就怎么跟着脑筋跑。你的心如果你的脑筋如果想的是真实的、美名的、可敬的，你的心里面就非常的清晰，非常的美，享受那从脑筋送过来的信息。如果你想的都是一些不好的，都是人家的缺点，都是一些消极的，都是灰心的，那么你的心里马上接受一些很沮丧的信息，然后整个情绪，你的平安就会打折扣，你的频率就被干扰了。最后，你要持守一个在你里面有基督做主的平安的话，你要有一个顺服的心，把全部的意志全部的献上在神的面前，就好像祭司一样，把自己献在神的面前，然后一切让神做主。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罗马书的十二章十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我们复活的主，用赞美服侍你的圣经广播网。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新闻报道当中有一则消息，说是有一位80岁的老先生，因为不服老，所以他决定用一种很冒险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并不输给年轻人。你知道有一种高空飞索的游戏吗？人站在很高的定点上，玩游戏的人脚踝上被人家绑上了弹性很好的特别绳索，然后从高处呼的一声就往下栽，眼看着就要栽在地上了，那条绳索就借着弹性把那个倒栽葱似的人猛然往上拉。这么一来，不仅满足了人们寻求刺激的意愿，同时也让人体验到有惊无险的滋味。敢去尝试的人大概都是些精力旺盛、胆大包天的年轻人。也许就因为这样，那个老先生才不顾一切地跟自己做了这样的挑战。可是这种高空飞索的游戏并不是100%的安全，因为那条跳索在使用过一段时间以后也会出现弹性疲乏的现象，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生意外。人嘛，都是这样，明明知道有可能碰上那万一的机会，但是谁都不会想到自己就是那个不幸的人。那位老先生就是这样，为了满足今生的愿望，他勇敢地爬上了高台，但是很不幸的，绑在他脚踝上的跳索在下去之后却没有把他拉上来，绳索断了。老先生这一跳真的成了倒栽葱，心愿虽然履行了，可是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平白丧失了性命。

听了这位老先生的故事，我由衷地佩服他那种急于活出生命色彩的勇气跟精神。只是表现活力的方法可能需要一些智慧来做判断跟抉择，才不至于弄成那样叫人遗憾的结局。有一次，一位经验老道的登山者被人家问了一个问题，别人好奇地问他说，你们这些喜欢登山的人是不是在刻意寻死啊？那个人回答说，事实上刚好相反，喜欢接受高山挑战的人是有一个今生的愿望，我们希望活出最充实的生命，就算是在攀爬的过程当中有很多难以预料的危险，我觉得那也是值得的。如果有一天我要死了，我不希望发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的活过。这位登山者的话带给我很多感想。神将生命赏赐给每一个人，他期待每个人用这个资产去投资运用，将生命的效益发挥到最高点。因此每个人用不同的方法来展现生命。有些人抱着宗教的情怀来从事探险的工作，有些人好像亡命之徒，天天在危险当中玩命，有些人却默默无声地将自己的生命再交到神的手中，任凭神用在最有价值的事情上。到底哪些人的投资是最能保值的呢？也许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不过到了总结算的时候，盈亏的报表一出来，答案就很清楚了。现在我们不妨来思想一下，什么叫做挑战？以我自己的解释来说，挑战就是面对一个自己也许胜不过的事情或者是对手所产生的压力以及必要做出的抉择。在一个人的青少年时期，有很多人面对成长的压力，往往凭血气行事做出了负面的抉择。好比有些人就加入了帮派的组织，以为好勇斗狠就是接受挑战的表现。事实上，血气之勇不仅让人枉费了精力，同时也让人在无尽的罪恶当中失去真正的平安。可是有些人活过半百，还是不能分辨哪些事情是值得接受挑战的，哪些事情根本就可以一笑置之。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我们的确可以拿来作为借镜，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使徒保罗。保罗的一生的确是多彩多姿，就因为他的经历丰富，所以神用他作为很多人的帮助跟借镜。我们知道保罗出现在《使徒行传》里面的角色，前后对比的话，真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极端。最早的时候，他仗着年轻气盛，对他自己所执着的真理一意孤行，所以就误入了歧途，名义上是为真理而打压基督徒，事实上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血气之勇而滥杀无辜。使徒行传第七章记载斯提凡被众人用石头砸死的时候，那个时候名叫扫罗的保罗正是行凶者的见证人，他看见了斯提凡的下场，心里可高兴得很呢，因为他不辱使命，为他所维护的信仰勇往直前。可是后来的保罗怎么样了呢？他不仅弃绝了原先的立场，而且还为当初所迫害的信仰成了心口合一的活见证。话说扫罗在前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主耶稣以后，他的生命产生了强烈的巨变，这个变化使他认识了以前他以为知道但却从来都不认识的真神，一直在调整过自己的人生方向以后，他接受了一个真正有价值的挑战，为他后半生写下了壮阔雄伟的乐章。

《使徒行传》第九章记载扫罗怎么样在遇见主以后逐渐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一次他扑倒在神的面前，可以说是生命当中的一个危机，但是危机里面永远有转机。他的眼睛暂时失明了，等到人家拉着他进了大马色，他不吃不喝足足有三天。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起伏不定。难道他要为自己的暴行付上瞎眼的代价吗？或者前面还有什么未可知的事情等着他呢？直到亚拿尼亚奉神的差遣去给扫罗施洗以后，他的心才全然安定下来。因为圣灵充满他，他的眼睛就能看见，心灵也明亮了。从那以后，一个被神塑造的使徒保罗渐渐成形。他放胆传扬福音，让很多先前认识他的人都大为惊讶。保罗以前为迫害基督徒而叛命，后来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而不要命。在保罗旅行传道的过程当中，他遇见的危险真是难以数算。使徒行传第21章记载推罗的门徒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因为他们知道保罗进入耶路撒冷就会被人捆绑，落在那些反对者的手中。在第13节那里，保罗回答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那些人既然劝不动保罗，就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保罗知道自己奉差做外邦人的使徒，他自己的生死早就置之度外。如果他顾念自己的安危，那么摆在面前的挑战他就不可能坦然接受。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向教会的弟兄姐妹表白他传福音的心志时，他说自己蒙受神的怜悯，受了使徒的职分，就不丧胆。因为神的大能在他的心里，使他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他这样越战越勇的目的是什么呢？在第十节到十二节那里，保罗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人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换句话说，保罗为基督的缘故，就算自己死了也是100%的有价值。因为有许多人因为得到了福音的好处而拥有了美好的新生命。比起那些作恶的人在面对绝路的时候滥杀无辜，以为自己赔上了一条性命，赚着了好几条其他的人的性命来垫背，哎，这实在是有天地之别的情操。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13节到14节宣告自己今生的目标跟愿望的时候，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亲爱的朋友，人生的年日有限，在所得的机会当中，你怎么运用生命做最有价值的投资呢？你在今生有什么可想的愿望呢？愿我们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求他赐给我们抉择的智慧。亲爱的天父，我们在您的面前俯伏谦卑，愿将今生的年日放在你的手中，求您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懂得怎么样有效地投资自己的年日在您看为美的事情上。天父，求您将宝贵的机会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立下愿望，像保罗一样向着标杆直跑，我要得到您给我们的赏赐。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0: 我们用圣经教导和传统诗歌赞美颂扬耶稣的名。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在研读罗马书第10章，前面我们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是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读一下罗马书的第10章17-18。保罗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我们在上一课里面讲到，保罗在罗马书第10章描述的一些导致人抵挡福音的问题。他为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对神有热心，但对真理却有扭曲的认识。所以保罗分享他内心的祷告和关心。因为骄傲伴随着按行为称义，往往是难以攻破的。所以保罗才在第18节里面提出了关于以色列人的问题。他提问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这是保罗引用了19篇第4节，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他们的声音乃是指在天上看到的普遍的启示。他实际上是又回到了罗马书的第1章，在那里保罗表明，由于普遍启示的结果，所有的人都无可推诿。那在这里保罗提出的人没有听见吗，所讲到的那些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些不接受福音的以色列人。保罗的意思是，那些试图建立自己的义，不愿意顺服神的义的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故意对普遍启示闭上眼睛，对福音充耳不闻。所以保罗引用以赛亚书的65章2节来描述他们，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自以为意的骄傲和傲慢，可能会使人觉得自己做得很好，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但是如果我们允许这种现象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就像保罗描述的以色列人一样，会拒绝服从真理，我们会固执不顺服，错过神爱的拥抱，这是所有的后果中最糟糕的了。所以今天也要问你一句，你是否也在与骄傲或傲慢的问题较劲呢？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约翰福音的1:12，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位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天路客，都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走平安喜乐的路。

0: 来到圣经广播网，让你在灵里得到安息和更新。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1: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极端的战术。1964年，17岁的兰迪·加德纳连续的保持清醒长达264小时又12分钟，也因此创下了世界纪录。兰迪是个年轻人，他把保持清醒发挥到了极端的地步。虽然我们不需要像他那样的极端，但是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总是不能按时起床，这些人也许能借着一些极端的方法而从中受益吧。我就听说有一个人把一张百元大钞贴在一张纸的下半页上，然后他把这张纸的上端插进了碎纸机里，再把碎纸机的电源开关连在闹钟上，所以当闹钟一响起来，碎纸机就会被启动，而他只有几秒钟的时间起床赶快把它关掉，才能避免他的百元大钞被机器斩成碎片。我想这会是一个逼自己起床的有效方法。圣经里有很多处经文警告我们贪睡的危险，因为和上帝一起按时开始您的一天，会是一个好的开始，去爱惜光阴。

除了福音广播，我们还有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如果有信仰上面的问题或属灵的需要，欢迎你随时到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神的话语带给我们满足的喜乐。小娱乐今天要与您分享提摩太前书的六章七节八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现在的社会充满了各样的知识和资讯，叫人致富的书籍摆满了各地的书架，但是有谁知道什么是满足的喜乐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有知足的心，并且可以将神的恩典分享给其他的人。

京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林云为您主持。在这新的一个星期，林云在幸福满家园的节目中要为您推出一个新的专辑，这就是如何建立健康良好的自我形象。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喜欢你自己吗？很多人啊，活得很不开心，因为他的自我形象很低落，很残破，他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别人样样都比他好，自己是最差最笨的那一个。真的是这样吗？这次要为您推出这个专辑，主要呢是为了回应一位听友在幸福满家园的留言板上写的一则留言。他这么说：亲爱的林云大哥、田薇姐姐，你们好，感谢你们做这么好的节目给我们听，我非常喜欢徐业华老师，能不能请徐老师谈谈健康美好的自我形象？这门功课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需要，很重要。我们的自我形象好了，还可以帮助家人、朋友、工作伙伴。这位听友是晴晴哈，那么晴晴呢，她时常收听我们的节目，特别是从徐月华老师的节目中获得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一次她特别要求，希望徐老师能够在节目中谈谈与建立健康美好的自我形象有关的话题。所以呢，林云就再一次的联系的徐老师，请他在节目中来与我们听众朋友谈论这个话题。那么今天徐老师就在我们的节目中了。徐老师你好。
2: 林云你好，各位听众好，晴晴你也好。
0: 这次呢，我们大家很需要你根据你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来帮助我们，晓得如何去了解为什么我们会有不健全的自我形象，它的根源是什么哈。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要如何重新的建立一个健康的、良好的自我形象。
2: 是
0: 首先呢，请徐老师和我们谈谈所谓的这个自我形象，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2: 我在说定义之前，因为林云您刚才提到说我们的形象这个残破哈，其实神造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的，我们本来就是有美好的形象的，
0: 对对对。
2: 但是始祖亚当犯罪哈，神说你们不可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如果吃了，吃的日子必死，那个死是始祖的灵已经死了。当初神造人那个美好的形象是包括了灵魂体三个部分，但是当人的灵死了以后呢，跟神的关系就隔断了，那么人就活在血气当中，而那个血气呢，就是那个魂的部分，就是凭着我们的血气去运作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但是呢，神对人类有一个救恩，所以他就差遣耶稣他的儿子降世。当耶稣在受洗的时候，有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0: 是，
2: 也就是说神他本来就是爱世人，他就是用这样大的肯定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本来我们都是神所爱的，本来我们也都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因为那个罪的存在，所以耶稣来到世上就洗净我们世人的罪，让我们的灵重新苏醒，那么我们就能够灵魂体再一次正确的运作。但是因为我们在灵死了以后就一直顺着情欲、顺着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去行事，那么现在灵重新复苏之后，我们就要顺从这个圣灵的指引。那么如果说我们越能够听从圣灵的指引，越能够放下我们的血气、我们的情欲，那么我们的形象就会越完整。 所以自我形象完整其实是一生的事情。那么当一个人有一个完整的自我形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加拉太书5:22里面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具备这样的品格。5:22里面说的就是
0: 九样的圣灵的果子嘛，
2: 是
0: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2: 是，这九样果子，想想看，如果我们一个人具备这九种品格，我们会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充满了爱，好，我们是非常的稳定平和，我们相信神对我们的爱，我们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那么显现在生活上的话，一定是一个具备有完美的自我形象的人。我们现在就回到说，自我形象的定义是什么？当我具备了这九种品格的时候，我必然会彰显出自我形象在生活上面所能够显现出的一些特质。比如说，自我形象呢，就是指一个人他在生命的挑战上面有胜任的经验，任何挑战来到他是胜任的，而且呢，他觉得他是一个配得享受快乐的人。一个良好自我形象的人，他一定会爱自己嘛，他会觉得我配得享受一些快乐哈。那么如果你具有良好的自我形象，你就有精神上的免疫力。什么叫做精神上的免疫力呢？就是说当你在遭遇患难艰难不幸的时候，你有坚强的精神，你可以面对生命当中的各种各样难题和挑战。而且呢，如果在很大的困难当中你能够跳脱出来，良好的自我形象就有这些能力表现在我们的生活上面。
0: 刚才徐老师谈到，一个有良好自我形象的人，他就懂得如何自爱哈。自爱这件事呢，在一些的基督徒当中啊，有一些不同的解读哈。有些人说，哎，自爱不是自我中心吗？自私自利吗？整本圣经不断地教导我们要去爱别人、关心别人，而不是爱自己吗？不是叫我们要舍己吗？徐老师，你个人会如何的来诠释呢？
2: 耶稣在世的时候，有那个年轻官来问耶稣说，我应该怎么样遵守诫命？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人如己。你要爱人像爱你自己一样，用爱你自己的那个标准来爱人。所以人如果不自爱，他根本没有力量去爱别人。那这个爱呢，不是自私。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不太懂得到底怎么样叫做爱自己。
0: 是，对对对对。
2: 我们以为爱自己就是，哦，我要吃什么，我要喝什么，我要做什么，就顺着我自己的意思。不是，我们爱自己都是按照神的眼光来爱的。我们要建造良好的自我形象，必须和神和圣灵结合在一起，从神的眼光来看人看自己，用神的心来思念别人思念自己，我们才能够做到真正的自爱。我们如果顺从圣灵的引导，我们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那么如果我们不顺从圣灵的引导呢，就是顺从情欲。顺从情欲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恼恨、愤怒、记恨、嫉妒人、荒宴、醉酒，这些都是顺从情欲去做事，就是你没有听从圣灵的带领。那么这些事情我们来看，做出来的结果是爱自己吗？都不是爱自己。我以为我竞争好胜，我比人家强，就是对我自己好，其实那个不是自爱。
0: 其实很多人以为我要不断地去满足自己七情六欲的需要，这是爱自己。事实上很多时候这样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对自己会带来很多的祸害。真的，什么叫爱自己，什么叫爱别人，这是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才能够真正的懂得将它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从这一次的专辑里头，求神透过徐老师来教导我们更懂得如何正确的爱自己爱别人。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明天让我们继续来聆听徐老师宝贵的教导。
3: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马太福音11章28节，主耶稣基督这样教导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愿天父保守我们的心，像婴孩一样的单单信靠他。

0: 用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您正在收听 BBN。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诗篇第八十一篇。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唱起诗歌，打手鼓，弹美琴与瑟。当在月朔并月望，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因这是为以色列定的律例，是雅各神的典章。他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神说，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你的手放下筐子。你在急难中呼求，我就搭救你。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在米利巴水那里试验你。我的民哪，你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呀，甚愿你肯听从我。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但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又拿从磐石出的蜂蜜叫他们饱足。诗篇第八十二篇。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说，你们审判不秉公义，训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你们仍不知道也不明白，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地的根基都摇动了。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然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神哪，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诗篇第八十三篇。神哪，求你不要静默，神哪，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因为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抬起头来。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就是住帐篷的以东人和以实玛利人、摩押和夏甲人、加巴勒、亚门和亚玛利、非利士并推罗的居民。亚述也与他们联合，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求你待他们如待米甸，如在基顺河待西西拉和耶宾一样。他们在引多尔灭亡，成了地上的粪土。求你叫他们的首领像俄利和西伊伯，叫他们的王子都像西巴和撒木拿。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我的神哪， 求你叫他们像旋风的尘土，像风前的碎秸。火怎样焚烧树林，火焰怎样烧着山岭，求你也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用暴雨恐吓他们。愿你使他们满面羞耻，好叫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名。愿他们永远羞愧惊惶，愿他们惭愧灭亡，使他们知道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诗篇第84篇。万军之耶和华呀，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暴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神呐，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呐，求你留心听。神呐，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呀，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诗篇第85篇。耶和华呀，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救回被掳的雅各。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你收转了所发的愤怒和你猛烈的怒气。拯救我们的神呐，求你使我们回转，叫你的恼恨向我们止息。你要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你要将你的怒气延留到万代吗？你不再将我们救活，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耶和华呀，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民。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妄行。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我们的地也要多出土产。公义要行在他面前，叫他的脚踪成为可走的路。诗篇第86篇。耶和华呀，求你侧耳应允我，因我是困苦穷乏的。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我是虔诚人。我的神啊，求你拯救这倚靠你的仆人。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主啊，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因为我的心仰望你。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 耶和华呀，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耶和华呀，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神啊，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又有一党强横的人寻索我的命，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求你向我转脸，连续我，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救你婢女的儿子。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诗篇第87篇。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西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哪，腓力士和推罗并古时人，个个生在那里。论到西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坚立这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有许多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神的作为只是局部的，是一个半成品。所以我们需要沉下心来，靠着圣灵的帮助，才能知道神的美意。彼得前书的4:14，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0: 日夜不间断颂赞神的公义慈爱，传扬他的信实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两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23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65篇到68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65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一人得胜了以后就应该向神歌唱了。好，下面歌唱耶和华的名哈。耶和华的名字有一个名字你大概也没有想到，就是他的名字叫坐车行过旷野，好长哦。因为耶和华曾经坐车行过旷野，这个字其实是错误的翻译，不是错误，他要让人家明白嘛。原文是驾云了，驾云行过旷野。我都觉得这些改的实在是好像叫你明白实在不恰当，因为他们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就是啊，怎么会驾云行过旷野嘛？一定是坐车行过旷野嘛？那个坐车行过旷野呢，也修平他的路嘛，就是有点像以赛亚书四十章一样，耶和华回来了。但是驾云行过旷野是更恰当的，因为耶和华就是驾云行过旷野的，他就是在旷野，在云柱火柱当中行过旷野的。那这个话也在以赛亚书第十九章第一节哈，看哪，耶和华乘驾快云临到埃及，就是相对应的。所以坐车行过旷野或驾云行过旷野，修平大路，可以指神在云柱中带着以色列人走过旷野，先胜过埃及人，再胜过亚玛利人，最后也胜过迦南人。而这个如果我们要跟以赛亚书第四十章那里讲到说修平他的路连在一起，那就又指另外一件事了，那是指着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回归，也是耶和华在带领。就是以赛亚书常常在描述以色列被掳分散到天下的列国的时候，他们所经历的事情，上帝最后把他们带回来，有一点像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带回来一样，只是第二次的回归是从全世界被带回来，最后带到耶路撒冷。那他们的回去其实不是像以赛亚书写的那么光彩，于是我们就想到更好的应验，就是耶稣基督把所有的各国各民带回到父的家。所以在耶稣基督出来工作之前，施洗约翰讲修直他的路，就是以赛亚书四十章讲到的预言，或者是出埃及记讲到的那个历史，不管是历史是预言是回归，上帝把他的儿女带到一个好的地方，总的意念必须在耶稣把教会带到上帝的面前一样。那也是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事实上是最恰当的，各国各民各方都回来。那修直他的路，在施洗约翰讲修直耶稣走的路，在我们今天来讲也修直我们到耶稣那里的路，这我们以前都讲过了。第五节，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神的圣殿也是一个施怜悯施公义的地方，寡妇的伸冤者是施公义的地方，施怜悯是孤儿的父。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唯有悖逆的住在干旱之地，干旱之地就是旷野或沙漠。第7节，神啊，你曾在你百姓前头出来，在旷野行走。所以你看前面那个讲的又是在讲旷野的事情。那时地见神的面而震动，天也落雨，西乃山见以色列的神面也震动。神啊，你降下大雨，你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你使他坚固。好，这我们又说明一下哈。神带他们在旷野走走走走到最后就走到西乃山了。走到西乃山其实那也是他原来住的地方，就形容了他住在西乃山。后来他就从西乃山出来，一出来地就震动，这是指什么？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约的那一段，神一出来大家就很害怕，因为神出来就应该害怕，神出来跟百姓立约，立约的内容是律法，律法也是叫人害怕的，神非常的严厉，就地就震动，天也落雨啊。当
当然神不住在任何一个地方，就是他出现在那个地方就有一些特别的现象，雷声闪电。你说这在讲什么？天落雨哈，一个是上帝开了窗户天就落雨，在挪亚洪水的时候天上窗户开了，然后地下深渊也出来了，这是另外有圣经也有形容，就好像上帝的愤怒好像地就裂开了，那个水就跑出来了，天也像我们台湾常常看到的抓漏有漏了，上帝震怒怒的又裂了，裂了就漏雨了，这个天落雨了，天下到漏雨了，天下到那个震动到那个天上的穹苍裂了，水就下来了，这都指着上帝出现的那种恐怖，但是也可以指着祝福。那个雨下下来了，是滋润大地。我们很少想到疲乏要下雨就不疲乏了，但这都是指着耕种的人的经验。土地累了，土地累了需要下雨才能让它不累，这非常符合现代的科学。各位，我们也都知道打雷下雨对土地很好，因为打雷可以产生大量的氮，那个氮气，那个氮下雨就让土地肥沃，不是土地本身打雷也会造成这样结果。那古人并不知道这些东西，但古人知道下雨对地好像累了不能生长什么，但是下了雨它就好了。你的会众住在其中，神啊，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这个会众住在哪里呢？住在降雨的地方，住在那个产业。我们困苦，不管我们在旷野的时候，在埃及的时候，在被掳的时候，在其实迦南地也是一样，就这些经文都把我们基督徒的每一个时候，神的儿女每个时候都写进去了。恩惠也是指着他的下雨。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这个常常成为妇女传道的一个经文啊。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传好信息的妇女啊，这个不是太难了解，因为很多时候妇女有点像那个这个拉拉队啊，或者是一队啊，我们是你看 NBA 拉拉队都很辣妹啊，那个北一女的一队都很好看哈、啊。那在传信息的时候，也常常是妇女，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最后应用在耶稣复活的是妇女来传的哈、啊。那个发好信息成了大群。因为很多男人是在作战的，所以传信息的得胜的是妇女，就妇女是成为一个传信息的人，这个叫听的人很欢喜。那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个经文再想到是什么样子呢？主发命令传福音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我觉得也真的是像今天一样，教会有的时候也是像耶路撒冷的女子，或者教会也是心腹传扬福音成了大权。这显然是在传讲一件征战的事情，耶和华把敌人打败了。十二节，统兵的君王逃跑了，在家里等候的妇女分受所得的。士师记第5章8节哈，那里是讲底波拉的胜利哈。当然那是讲西西拉的那个失败的事情，你们回去可以看啊。统领的君王逃跑了，这一定是敌人逃跑了，在加利妇女分手，这一定是以色列的得胜的那边能够得到啊。你们安卧在羊圈的时候，好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领毛镀黄金一般，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的时候，势如飘雪在沙门。巴山的是神的山，巴山是多岭多峰的山。你们多岭多峰的山啊，为何斜看神所愿居住的山？耶和华必住这山直到永远。啊，这段经文形容得很妙，但是很怪，我们不太懂。
那我们试试看看解释一样。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这里似乎在讲，前面讲战争，战争完了就有享受，而且是上帝得胜，上帝的百姓得胜，上帝的妇女传扬而且享受。那十三节所讲的是不是指以色列人在羊圈安卧享受这个胜利？经文实在是太叫人费解了，不太懂哈。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领毛镀黄金，怎么会镀黄金？不晓得是指他们很平安，然后得到了黄金白银吗？有可能。不过不管我们怎么来解释这经文，意思应该是他们是蒙祝福的，他们在安息，而且他们好像有金银。第四节好像也在讲到，虽然也不太容易了解，大概也可以了解，就是神把敌人赶散了，而敌人的散好像飘雪一样，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没看过下雪，不过就是好像他们都没醒就被吹散了一样。然后赶散列王的时候呢，神赶散列王，赶散这些强权，下面大概他又用山来形容这些强权。圣经常常是把山形容是一个强大的地方，强大的力量，然后抵挡上帝。这个巴山是神的山，我们不太懂为什么巴山是神的山，我们只知道西乃山是神的山，锡安山是神的山，巴山是神的山，大概是指神也征服了巴山。巴山是多峰多岭的山，那可能下面又讲多峰多岭的山为何斜看，是很生动啊。你什么时候看到那个合欢山斜看玉山啊？好像山还斜眼看人一样哈。我想大概如果巴山还是多峰多岭的山，可能这里表达的是它是一个抵挡上帝的力量，抵挡上帝的力量就是多峰多岭的山，斜看上帝居住的山就是他斜看锡安山，他斜看最后也被上帝征服成为上帝的山。我这样来解释，不知道恰不恰当哈。耶和华住在这个山，不管是锡安山或巴山，任何一个被征服的顺服上帝的人，那都应该成为上帝的山。神的车辇内外银铅，主在其中，好像在锡乃山、锡乃圣山一样，这可能就更恰当了。神不是只住在锡乃，神也不是只住在锡安，锡乃在旷野，锡安在以色列境内，在巴勒斯坦境内，然后其他巴山在其他不同地方，这世界上的势力都要一被上帝征服。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这是以弗所书引用的经文，就是指耶稣的复活升天。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人间受了供奉，叫耶和华可以与他们同住。那这节经文以弗所书引，如果那样引，那就真是引教会了。那跟这里配合就是上帝耶稣的征服，让万国万民原来斜看神的，然后成为敬畏上帝的，成为向上帝供奉的，成为耶和华所居住的居所。十九节，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应当称颂。神背负我们的重担，这个经文当然耶稣也讲过了，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主这里来，主也背负我们的重担，那个是指赎罪的羔羊背负我们的罪孽。那个背负我们的重担当然也是指着我们生活中可以依靠上帝，神救我们脱离死亡。第二十一节，但神要打破他仇敌的头，就是那常犯罪之人的法顶。各位，这也是很凶哎，不仅讲打破，而且打破头，而且讲打破你的天灵盖法顶哈。常常犯罪的人，主说我要使众民从巴山而归，使他们从深海而回，使你打碎仇敌，你的脚踹在雪中，使你的狗舌头从其中得分，就好像耶洗别死的时候一样，
狗在舔他的血，就是上帝把那恶人做最恰当的处理。就这里整个六十八篇仍然我们看到很复杂，讲到很多东西，但都是讲征战的得胜和征战后的祝福和征战的顺从和那不顺从的人被打碎的痛苦。那这里又讲到包括以色列人的，我们刚刚讲可能讲到以色列人的征服埃及，征服迦南，胜过埃及，胜过迦南，通过旷野，也似乎讲到以色列被掳回归以后的事情。你使我们从巴山，从很远的地方，从深海出来，可以讲到说以色列人从红海上来，也可以讲以色列人被掳到天涯海角，再坐船再回来。第二十四节，神啊，你是我的神，我的主，我的王，人已经看见你行走，进入圣所。我们回来，上帝也回来。这我们在讲以赛亚书四章都有讲过，修平主的道，神的百姓回去来，耶和华也回来了。你重新进入圣所，歌唱的行在前，作乐的在后，这有点像大卫带约柜进入那个圣所一样，就耶和华回来了。都在击鼓的童女中，从以色列的源头而来，当在各会中称颂主神。在那里有统管他们的小便雅悯，有犹大的首领和他们的群众，有西布伦的首领，有拿弗他利首领。以色列的神能力是神所赐的，神啊，求你坚固你为我们所成全的事。好，这些我看好，他讲小便雅悯还有大便雅悯，这小便雅悯大概就指便雅悯是最后一个嘛哈。然后有犹大首领，我想这都指以色列的各支派都回来了，包括我们比较不知道的西布伦、拿弗他利。这也如果要讲教会，也是讲教会的合一了，大的小的教会都合一，在神击败仇敌的时候，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也在教会历史上的时候，我们有能力。神这以色列，我更觉得也可以讲的教会或神的儿女，我们有能力。因你耶路撒冷的殿，列王必带贡物献给你。这有点像什么？所罗门的时候。这个所罗门的时候，大家都来朝拜所罗门，都来敬拜所罗门。在哈该书，也是我们不熟悉的书，也讲到在被掳回归以后，圣殿的荣耀会让万国万民来崇拜。那当然我们也觉得最好的解释是指的教会，所以这里我也觉得说大家都来献祭。所罗门的过去已经过去，他预言将来还要有，就是教会。三十节，求你斥喝芦苇中的野兽和群公牛，并列邦中的牛犊，把银块踹在脚下，神已经赶散好征战的列邦。芦苇的野兽和公牛，那都是指着外邦，都只是抵挡上帝。不管是早期的埃及或后来的巴比伦，或者后来教会所征服的，都最后会被征服，大家会来朝见上帝，就像今天的教会一样。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神，古时人要急忙举手祷告，世上的列国，你们要向神歌唱，愿你们歌颂主，歌颂那自古驾行在诸天以上的主，他发出声音是极大的声音。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把能力归给神，他的威荣在以色列之上，他的能力是在穹苍。神啊，你从圣所显为可畏，以色列的神是那将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这都讲以色列神家的被拯救，神教会的荣耀，列国列民列邦的归在这个教会里面。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每天24小时，一周七天，我们在这里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大爱。这里是 BBN。

我们能蒙神的赦免，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而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流血牺牲。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就能罪得赦免，被称为神的儿女。如果你有信仰上的疑问，欢迎你到 BBN 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BBNCHAT.org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位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天路客，都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走平安喜乐的路。

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这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